0: 是江淮地区，那高温热浪也就会卷土重来了。所以这几天的这个清凉的天气，大家抓紧时间体验一下，高温很快就会来袭。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今天多云转阴，有招生录取现场新闻发布会暨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和教师代表到现场沉浸式体验高招录取和相关报道的信息而已，所以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有些脱离了他本身的目的之外了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是呢也是需要警惕骗局的，因为有骗子会盯上一页纸的通知书，怎么去防伪防诈，考生签收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3: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0: 录取通知书一张小小的薄薄的纸，但是分量却不轻，也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啊，眼下呢正是录取通知书派送的高峰期，大家收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多留个心眼，当面签收核验下身份信息是否准确无误，再认准正规渠道来查询真伪，不要去轻信任何提前所谓什么收费的电话或者是链接。收到通知书呢是好事儿、喜事儿，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算是真正的落袋为安。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客户。
7: 拉满至4%基准税率。
8: 每月为3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刚刚呢也跟家长朋友们介绍了，说7月27号啊，很快的时间我们就将会有一期由我来带队的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的行程啊。那这个行程

0: 呢现在已经是进入这个尾声了，成团的尾声了，还有两三个最后的名额啊。如果您家的孩子是十周岁以上的，在这个暑期啊，你想要他出去，既可以看看风景，换换不一样的城市，领略不同的风光自然景致，同时又可以有一些人文素养的提升的，那我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趟行程和我一起去啊，因为我会全程的带队来保障您家孩子的安全和整个行程的体验感。那么这趟行程呢是会先去北京啊，我们在北京呢会去这个国家博物馆，然后我们也会去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而且我们会到天安门广场上看国旗冉冉升起啊，观礼仪式，同时我们还有泡泡玛特乐园，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河北兴隆啊，有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这是我们专门给孩子们打造的一站。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行程啊，就是特别就是推荐给孩子去的啊，这就是十周岁以上孩子的一个独立营，你可以让孩子独立的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去感受，另外呢就又不是市场上的那种只是让孩子出去玩一趟的行程，这个行程是我们专门给孩子们设计的。像市面上你去看，可能根本就不会安排有去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这一站啊，因为这对于旅行团来说，他不会对此这个行程点太感兴趣。但是我们是依据孩子的特点啊，孩子应该在这里有一个天文学的体验，我们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蓝帽子的望远镜，不是让孩子只在新闻在书本上在视频当中去看，让孩子们到现场，让他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去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那像火蛇一般在舞动跳舞的样子，让他们自己去看，胜过多少你给他讲解的那些内容啊。那么这是我们给孩子设计的。另外我们还有这个适合孩子的这种自然风光，坝上草原，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去尽情的撒欢啊，而且我们带孩子去的是私家牧场啊，晚上我们再办一场篝火晚会，烤全羊把它烤起来，然后看着星空下的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啊，这是草原。草原完了之后我们还会去大海，有哪有一个孩子能够离得开大海对他的诱惑呀，是吧？家长们都知道啊，只要有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一个多么开心的场合。那这趟行程呢，你看既有星辰草原大海，还有我们去北京有深度的研学啊，八天七晚，7月27号到8月3号，还有最后两三个名额啊，你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来带队，带着你的孩子去啊，家长们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还有上班，我没有时间呀。而且我其实也挺想暑期两个月的时候，能够有几天喘息的时间，把小神兽给送出去。那你就让孩子来参加这期独立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啊，来咨询和报名啊。最后的几个名额了，6816-8059，6816-8059。今年从7月1号开始呢，离境退税的2.0版政策就正式生效实施了。根据新规要求，对退税销售额10000块钱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随机抽取实物核验，就不再是逐单开箱查验了。所以依托这项新政，南京空港口岸境外旅客退税可以实现即到即走，通关效率有了显著的提升。我们来听听记者李秋雨和南京台的采访。
1: 7月15号下午，新加坡旅客陆女士来到南京禄口机场 T2 航站楼的海关离境退税咨询台前办理业务。她也是新政实施后享受小额退税免开箱核验便利的旅客之一。新加坡旅客陆女士：
2: 我这次来南京游玩呢，然后在新街口购买了4件运动服饰，价值大概4000元，然后退了450元的税。本来我想提前一点来这边办手续，但是海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不用开箱检查，可以直接办理退税，我现在觉得还是很方便很便捷的。
1: 此次优化政策源于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新规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全国口岸正式实行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退税申请单随机实物抽检制度，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申请单仍执行逐单实物验核要求。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旅检4科副科长张倩：
3: 以往呢，无论旅客购物金额高低，所有的退税商品呢

0: 均要在现场完成验核，很多旅客都要提前来海关办理。自7月1号开始呢，对退税销售额在10000块钱以下的申请单，我们现在只要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没有被抽中的旅客就可以免为核验了，能大大减少旅客2%以上的退税时间，大幅提升了旅客的退税体验和通关效率。
1: 除10000元以下小额退税单随机抽检外，本次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同步推出了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一系列组合便利措施，全方位打通入境消费服务最后一公里。为落实相关优化举措，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在出境大厅、海关查验窗口等区域摆放多余种政策宣传册，并安排专岗人员开展现场咨询、流程指引。
0: 同时我们还积极联动的地方商务部门、退税代理机构以及各大离境退税商场建立了信息的共享机制，确保抽检的流程和退税办理流程高效顺畅，让境外游客购得舒心、退得便捷。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1422票，退税申请单总额3385.53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62.36%和43.93%。新政的实施将进一步释放入境旅游消费活力。
2: 昨天下午，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举办。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展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将连云港海岸线变为沉浸式的独城现场。那我们就跟随江塞记者顾倩颖、连云港台记者李磊的报道，到独城的现场去看一看。
3: 现场重磅发布了连岛海上独城专线，将独城载体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专线拥有省内稀缺的海上独城视角，从连岛游艇码头起航，途经连云港港口，一直航行到出海口，全程约6海里，成为传播港口文化、海洋文化的户外实景课堂。连云港独城推介官郭莹：
4: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执法基地、巨型货轮、港口起重机和5颜6色的集装箱。此外，目前全市各县区已经开通了5条独城公交专线，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座立体化的独城交通体系。连岛海上邮轮专线已经承接了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包船研学项目，让同学们在航行中读懂港口文化、海洋文化。
3: 此外，连云港通过搭建港城文脉、独城读书等专栏，面向全市开通7条海陆独城专线，打造100余个主题空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独城向海儿歌主题沙滩音乐季合作成果，连云区暑期旅游产品与毕业季山海畅游独城福利包等。半年来，独城行动已在全省各地落地生根，南京、盐城、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已依托多家书店、博物馆开辟独城专区，全省多条独城专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说，全省各地要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研学行走课堂。
5: 我想通过独城活动，把一种旅游、休闲、阅读，把它内化成为一种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全新认识。大家呢是通过行走、观看、参观、体验去来认知这些历史文化。
3: 活动现场由荔枝新闻联合省级媒体、连云港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平台共同发起了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全民共创征集活动。作为独城行动四季贯穿、全省联动的重要节点，本次夏季示范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利用暑期时间，以行走的方式阅读城市、感知家乡。接下来，独城行动还将走进更多城市，带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热潮，让城市文化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2: 一副小眼镜撬动大产业。7月17号，全国首个 AI 眼镜集合馆在江苏丹阳开馆，新产品、新技术第一时间亮相，为这座眼镜之都加速向智能视觉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哎，这个眼镜和 AI 一结合，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记者柳放、罗小鹏和丹阳台的采访。
6: 在位于丹阳眼镜城的 AI 眼镜集合馆里，汇集了全球20多家行业头部品牌，产品涵盖了青少年 AI 护眼监测眼镜、通勤办公智能音频及视频眼镜、 户外骑行智能

0: 导航镜、高清 AR 视频眼镜等品类。多款眼镜搭载了语音助手、实时翻译、健康监测等多种技术。在这里， AI 眼镜已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是真正走进了大众消费场景。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沉浸体验 AI 眼镜产品。江苏丹阳眼镜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群云：
1: 我们是希望搭建这么样一个场景，让更多的企业依托我们这个丹阳眼镜的品牌优势跟这个人流量的优势啊，让他们快速增加他们品牌的曝光量。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一站式就能体验全品类的眼镜啊，可能能很快的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我们的这种智能眼镜。
0: 与此同时，一场业界大咖集聚的视觉智能产业大会在丹阳举行，与会专家与企业代表们就全球视野下的眼镜产业发展趋势、 AI 眼镜消费市场、眼镜 OPC 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多家企业就新产品研发创新进行供需对接。北京蜂巢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郭军：
2: 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应该有两类的智能眼镜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发展。第一就是全天候佩戴的 AI 音频眼镜，那第二就是我觉得大家与其大而全，还不如做精，比如说 AI 运动骑行眼镜。
3: 三伏天到了，天热没胃口，出汗多没力气，是不是总想吃点清爽又补身子的小零嘴？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今天上线了，三伏天的专属服务，59块钱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当然，更多的朋友选择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同款品质的无核无皮新疆雪诺藻至少要20多一包，今天只要9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每次新疆的雪诺藻一到货上线，很快就会被老顾客们抢购一空。那么这次三伏天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下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以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同步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藻，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5包仅需要59块钱，10大包仅要99块钱。回购的朋友建议您直接整箱囤更划算，25大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4: 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5: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周日早上的8:30，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上午，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米5到3米的左右深度。目前被埋点位被大石板覆盖，并随时有位移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现在采用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据介绍，搜救被困人员是目前的重中之重，同时也要保障搜救人员的人身安全，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救援仍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作业面小，已经从道路的北面和南面同时开始救援；二是边坡不稳定，有二次垮塌的风险。专业监测队伍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17号上午9:10左右，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多栋居民楼被埋。截至目前，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现场还有34人失联。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如何分步调整呢？我们来听听详细的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2: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0: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
5: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6: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

0: 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我国长期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相关出口占全球比重超40%。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额突破30亿元，体育用品出口呈现全新发展特征。
4: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
5: 高温经典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101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0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暑期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

0: 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0: 早上的8:45，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此外，伊朗海军的防空系统昨天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目前，美国方面对此尚无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受伤。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的伤亡情况。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计划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的部署水平。美国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比以往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仍然存在4个方面的变数。
3: 那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以色列是地区战争的根源，是过去3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宣布，境内一经发现以色列公民将立即驱逐出境。此事的导火索源于社交媒体流传的一则消息，马来西亚南部地区有一个名为网络学校的数字游民社区，据说部分参与者拥有以色列双重国籍，刻意使用非以色列护照入境马来西亚。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移民与安全部门已正式立案调查，

移民稽查人员突击搜查了该社区，核查来自40个不同国家的266名外国公民的证件，核验其入境资质与真实身份。对此，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重申，马来西亚一贯奉行不承认以色列的政策，双方从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也不允许以色列公民在本国拘留，只要境内存在以色列公民会被立刻驱逐。据了解，马来

0: 我们的行业新，我们今年增加了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啊这些新兴行业的展会，以此啊来支持我们江苏的先进制造出海。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的展会新。你像今年我们商务厅啊也举办了德国绿色出行展等优质的展会，为我们江苏的企业啊提供更多新的平台。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前不久我们和财政厅啊一起又追加了2亿的这个补贴资金，进一步的加大我们展会的支持范围和支持的力度，这样可以让我们江苏的外贸企业啊下半年抢抓我们展会的高峰期啊，一起来抱团出海拓市场。也正是由于我们企业发力，政策给力，所以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全省的外贸进出口应该说是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预计增速可以超过20%。为了更好地保障企业顺利的参展呢，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充分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展会延期啊，这个更改举办地啊，这个如果因为这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这个展会延期的，我们企业都可以正常参展，我们的补贴啊都会继续，所以请大家放心。最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搜索啊江苏国际贸易促进中心，我们一个微信公众号，当最置顶的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我们今年的补贴政策以及我们有哪一些展会的信息啊，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外贸企业啊给我们留言，推荐更多的这个境外的优质展会给我们啊，为全省的外贸高质量发展啊建言献策，谢谢。
1: 好的，确实是非常给力的政策啊，希望我们的有意愿参展的企业能够积极的走到海外去参展。好，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为持续推动我省直播电商人才建设，助力直播电商快速发展，省商务厅制定了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等，创业青年、个体户、主播也都是培训对象涵盖的人员。那么繁星计划在这类人群中的知晓度如何？相关培训能否精准对接到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2: 叠石桥位于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与通州区川江镇的交界处，这里家纺企业众多，商户林立。家纺城二楼的经营户刘先生除了在此拥有实体店，还在电商平台上开有网店。刘先生说，大约6-7年前就开始接触直播，但效果并不理想。
3: 以前我媳妇不吃过吗？在我们仓库里都跟我们，生产线都在这放着，你直播间里都每天就是2、3个人、3、5个人的这种货，他没人看你，人家卖5000，你卖500，你都卖不掉，因为什么？没人看你。
2: 如何获得关注、获取流量，几乎是直播电商领域新手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4: 我们自己目前获取流量困难，找一些专业人士，然后去整理一下，说具体对于小商家来说，具体怎么投流，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小商家怎么去拍视频，然后获取流量。因为你像我们自己做直播的话，你直播的话你肯定要拍视频，但是你对于很多就是商家自己，他可能他上来他不知道怎么拍视频，怎么去就是有一个拍视频的一个那个培训，该怎么拍，怎么配乐。
2: 在通州区川江镇做家纺批发的一位经营户告诉记者，直播间退货率居高不下是电商直播中面临的痛点。
5: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些直播怎么播的啊，退货率挺高的，62%的发货退货率，你发100套有62套退回来，你怎么卖？我们厂家我们也不收退货啊，因为我们利润也不允许我们收那么多退货。退货率嘛，5%以内我们能接受，退货率那么高我们接受不了。
6: 那速退一号梨，汁水非常多，汁水非常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介绍一下，速退梨园有一个绿色食品。
2: 7月10号，当地一家梨园刚开园，小周就走进直播间推销起来。小周是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首批持证上岗的主播之一，对于如何获客、怎么写脚本都不在话下，怎么把农产品的物流费打下来是他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6: 我们现在跟我们当地的那个物流谈的时候，他嫌我们的单小，他的价格降不下来。过年的时候我们卖园子，或者像我们现在卖的梨，我们运费可能就是别人的一倍价钱。那个园子我们是卖25一盒，10个很大的，2斤，2盒1季，2盒50块钱。比如说我们邮到北京28，邮到南京25，太贵了，我们感觉就是打不下来。
2: 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要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和人才需求，引入有经验的团队， 持续不断的

0: 开展差异化、精准化专场培训，靶向解决企业直播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要组织开展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授课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等多种培训形式。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南通一些区县商务部门尚未开展相关培训，一些地方仅开展了线上或线下培训，尚达不到方案提出的深入工厂、基地、企业直播间开展场景化直播训练的要求。
1: 想要参加这种培训，我应该怎么报名、怎么参加呢？
2: 像我们海门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三星镇不定期会邀请一些平台方呀，或者说一些专家呀、大拿这种过来做授课的。我们现在直播电商也在摸索中，因为像我们商务局的话，目前没有自己牵头做这样的培训，但我们最近也对接了各个平台嘛，像抖音的区域的经理嘛，可能过来要聊一下，然后具体怎么合作啊、对接啊，到时候我看聊怎么样。
3: 你跟所在的区镇的这个现代服务业局或者叫服务业办啊，你可以跟他们做个登记，在后期我们这边要组织培训的时候，我们会给区镇下通知的，大概是针对什么样的主题。组织培训就是以那种上大课的形式，目前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农产品这一块的话更加是比较难的这一块，因为量实在是太小。目前呢，这个我们也是在思考当中。
4: 有时候有线上，有时候有线下，你都可以自己去的，然后我把你拉到我们一个电商群，各级它都有那个培训，它形式是多样的。
5: 我们来连线南通市商务局副局长刘鹏。刘局长您好。
6: 您好。
5: 南通当地啊有不少从事家纺生意、
7: 覆盖的人次已经是多于了4万人的。刚才这个有一些现场的观众也是反映了一些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也有提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那我想呢，针对前面观众和视频里反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分三个方面吧，还要继续的把它加强，把它夯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省市县联动，加大重点的培训的力度。比如说也跟主持人说，这个我们前期是扩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转段了，不断是扩面，我们还要提质。那我们尤其是聚焦刚才也像南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聚焦特色产业带特色的电商园区等一些这种集中的地区，我们将会开展系列性的培训。我们呢也是想进一步的能够培养懂电商、会用电商、善于经营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者，还有就是具体的实操人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这个形式还要多样，针对性还要增强。我们培训的对象呢，我们也在转段，我们想下一阶段呢也是围绕着大中小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和创业的人员，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培训的内容，更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去培训他们进行实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也在改变，前期呢我们更多的是以讲课的方式、授课的方式包括现场的交流，还有一些演绎那我们后期呢还会对接一些头部平台的一些资源，还会请一些优秀的实操比较成功的一些中小企业现场进行分享。那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时俱进，我们把人工智能加贸易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培训、一些主题也会引入进来，多方面给大家赋能。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刚才也是有一些观众提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和影响力还要进一步的再加大。我们这一块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还是想省市县三级的联动，围绕着我们的特色产业，还有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电商园区，还有我们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一些，我们要广泛的进行宣传，让大家能广泛的。
5: 其实这个宣传，只要我们做好了激励案例，宣传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7: 对，我们要抓重点，然后也要带一些小微啊、中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宣传做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的一些讲师资源，还有我们头部电商企业和 MCN 机构的一些资源，我们将会

0: 组织三级的讲师团，
1: 好，
0: 就是到各地啊，深入基层去给他们去进行讲解啊，获得感更强。还有就是
1: 好不好要看成效，
0: 对，
1: 所以我们期待好消息来，好吗？
0: 好，好的，好的，哎，好，谢谢，
1: 谢谢。政策好也要人人都知晓，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普及推广，把惠民举措送到从业者身边，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电商直播培训红利切实惠及到每一位想要入行的从业者，真正让繁星亮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呢，我们看到有2876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乡村带货达人说呢，我是刚刚接触电商直播的小白，打算从事特色农产品的网络推广。我希望繁星计划能够针对我们这些乡村电商多搞一些培训和活动。好，这是大家的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2月份以来，无锡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欢喜无锡快乐购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上传电子发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获得红包。但是有无锡市民反映，自己提前上传了发票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及时抽奖。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市民石先生他的语音留言。
3: 今年5月份
4: 我们会联动相关属地商务还有街道社区，通过印制一些方便老年人阅读的宣传单页进行发放，设置引导指示牌，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面对面的向老年人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的这个方便老龄群体。
1: 嗯。
4: 而且呢，我们还会继续呢下步呢组织基层商务开展培训学习，要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工作中呢多问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多想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不断的提升了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谢谢。
1: 就是咱们呢得多了解一下老年人在社区里边的这个动线啊，他经常会走到哪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宣传页贴到哪里，那才有用。
4: 好的，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1: 好，谢谢你。
4: 好，
1: 谢谢孙局长。
4: 嗯，好，谢谢。
1: 好，那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省厅来给一个指导意见吧。
5: 嗯，好，那就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回答吧。
1: 好的，好
6: 好的，主持人，
1: 金处长，就是咱们这个更多的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啊。
6: 是的，我是市场体育建设处处长金玉梅。去年9月份，我们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力推动城市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扩围升级》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也要求我们聚焦全面升级、全面升级扩围和一老一小呢，重点是围绕未老服务来补齐一些业态和设施的短板，包括服务的短板。那么并且呢，是围绕未老服务呢，还制定一些比如说银发金阶这样子的一些运营的评价的一些团体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中也包括这个零售啊、助餐啊、养老服务，还有一些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包括便民生活圈的这个网点里面是包括比如说修鞋，还有我们这个助餐，还有配钥匙，还有我们这个小修小补的这些裁改衣服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是它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是感觉这个从这个片子看啊，我们自己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些网点布局，让我们老年的用户，特别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居民，知晓度还不是特别高。刚才孙局长也说了，那么也是我们以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说明我们的宣传服务还确实没有到位。那么下一步我们想继续这个推动我们各市商务局继续把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相关的好的举措，要能把它给落到细处、落到实处，而且能够考虑得更加周全，让我们的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身边的这些温暖的这些服务。
1: 其实金处长，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有需求。但

0: 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身边的老年人可能就更不知道。
1: 是的，
0: 就是其实我们也，这也是一种宣传途径。
1: 是的，年轻人呢还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比如年轻人网上使用的比较多，我们后面也要推动这个数字赋能，比如说家庭通过一些智慧网络来推动。给那个年轻人来进行宣传，他们手机上有一些社区的服务，可以集中在一个平台上，然后随时给他们提供。
0: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个工作做的细节更到位一点啊。好，谢谢秦处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圈住民生底线，又托举城市活力，还让人们看见了城市的温度。我们也期待商务部门精准施策，补齐短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的服务。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晏树楼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出门一刻钟，烟火在身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呢，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织密社区商业，让居民啊在家门口接住三餐四季的温暖，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尽享烟火气。想要让便民圈汇集更多的群众啊，还需从空间、业态、服务等多重维度持续扩容。一是打破社区边界，连片统筹周边小区，推动相邻社区设施共享，网点互通，消除服务盲区，实现片区化整体扩容。二呢是盘活闲置底商，新增社区食堂、普惠托育、银发驿站、便民维修等多元业态，丰富圈内供给。三呢是线上线下双向拓展，搭建便民数字平台，叠加上门配送、预约服务，把便民服务呢延伸至居民家中。四是扩大覆盖范围，由成熟社区向安置房、城郊片区延伸，落实一圈一策精准补配，以扩容体制拓宽民生服务边界，留住街巷温情，把一刻钟便民圈不只是配套齐全，更有人间烟火、城市暖意，持续的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宜居获得感。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晏树楼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5315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阳山水蜜桃说呢，发票抽奖是促消费的惠民活动，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希望呢审批流程能够简化，便民服务能够更加的优化。我们来看看家住云龙路这位朋友说呢，出门一刻钟便能够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希望这样的惠民政策能够尽快的扩展到城市新建的小区当中来。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六月，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了全国城市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目前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有哪些痛点，有哪些难点，业内还有哪些政策期待，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4: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省内知名旅游城市。记者在瘦西湖周边看到不少停车场内有房车停放，但这些停车场内并没有房车露营所需的补水、供电、排污、晾晒等基础设施。
5: 什么只能停放？
6: 就是水电什么的还得自己解决。
5: 对。
6: 那这边有那个公共厕所什么的可以打水吗？
5: 没有，对面厕所晚上关门的，不方便。
4: 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扬州市区仅有一家专业房车露营基地。该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市区经营房车露营基地最大的痛点是营地用地问题。他的上一个营地刚经营3年就被产权方收回改造成停车场，目前的营地合约一次最多也只能签5年，给经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7: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营地的这个使用租期吧，我觉得应该能够尽量长一点，在10到15年，如果短的话，我们这个短期的投资他可能很难得到那个收益。
4: 许先生投身房车露营产业已超

0: 过十年。据他观察，目前政府部门对房车露营产业的支持重点还是在房车的产销端。扬州连续几年举办房车露营展，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
1: 车子买回去我停在什么地方啊？甚至说我的车子正常的 C 型房的三米多高我都没法洗，我那买房车怎么办？那我现在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放房车、可以补给的可以清洗、可以维修的地方，那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群会加入到我们的房车这个行业里面来，或者会有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房车生活。
0: 目前在许先生经营的房车露营基地，不仅可以停车、充电、补给，还可以进行房车维修、租赁。作为资深户外玩家，他也会组织房车旅行，可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盈利。行业内除了一些房车厂家支持建设的房车营地，其他营地做着做着就关门歇业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也期待商务部门未来给普通经营者带来更多利好政策。
2: 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你好，我是扬州商务局王晴，我是副局长。
2: 好，王局长你好。刚刚片子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扬州是全国房车生产销售的大户，但是在房车露营产业的消费后端，那么经营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有痛点有堵点，我们如何借助改革试点的这个契机能够回应这些期待呢？
3: 那我们扬州呢，就是刚刚以房车露营呢为改革方向，入选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那么我们也将以这次为契机呢，加快我市房车露营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在房车露营基地方面呢，一是加大对现有房车露营基地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知晓度；二呢是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在房车露营消费这方面呢，一是高规格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二是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三呢是鼓励房车企业跟一些知名的旅游平台进行合作，聚焦一些目标人群，推出短期租赁、长期会员制等等这样一些灵活多样的房车租赁套餐。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局里面领导也带队专门到宜真的三家房车企业跟房车露营基地进行了走访调研，倾听了企业的诉求。后续呢，我们将就房车配套设施的建设这块呢，会同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会商研究，来推进我们房车后市场的建设的这项工作。
2: 嗯，好，听了您的回应，其实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我们跟您现场先连线到这儿。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涉及到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那么，省商务厅如何牵头做好服务，能够推动房车露营产业成为新的消费增长极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厅做个回应。
4: 好，还继续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2: 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市建处处长金玉梅。你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房车，关于房车露营是产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是觉得房车露营产业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生产和制造，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民生的需求和幸福指数。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在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这个工作方案当中呢，是把汽车后市场消费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领域。那么房车产业这一块呢，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扬州是今年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我们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目前呢也正在根据试点的要求在做一些改革推进工作。那么这个试点房车产业方面呢，是包括三个方面，我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这个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一个管理的办法， 然后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这个

0: 配套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能够完善维修啊、还有水电保障，还有一个应急的医疗，还有住宿餐饮方面的一些功能配套。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推动我们汽车产业链的房车产业链的一个升级转型，包括开发一些智能化的、绿色化的、适老化的，包括轻量型的房车的产品。那么我们想继续支持扬州房车露营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动解决相关的问题，能够让扬州的房车露营产业的这个试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效，激活我们汽车消费的一些潜力。
1: 嗯，的确啊，扬州是试点城市，它发展的好，也是给全省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嗯，好，谢谢金处长。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厅长做一下回应。
2: 好，主持人好。这个房车露营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汽车后市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汽车后市场发展这个消费这一块呢，我们商务厅正在积极啊，会同相关部门，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是牵头部门，来制定啊，就是包括这个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消费发展壮大的这个工作措施的清单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啊，我们扬州是试点城市嘛，是房车露营方向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啊。我想随着这个改革的试点的推进吧，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啊，能够直接的啊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产业发展不能够重生产轻消费，重销售轻配套，依托试点政策红利，既要破解营地的用地、水电补给等现实的难题，也要完善行业配套，降低经营成本，提振从业者的信心，让房车经济真正成为城市消费升级新亮点。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司厅长给我们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司厅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啊省数据局、省广电总台还有我们这个政风热线的栏目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直面基层、直面企业、直面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建议、问题诉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啊，是非常宝贵的、难得的一个收集意见啊，提升我们工作、优化我们政策服务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服务企业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啊，都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啊，以及大家提出的建议诉求，我想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省商务厅啊将迅速的组织全省的各级的商务系统啊，认真的进行这个解决研究啊，然后进一步呢举一反三啊，这个补齐我们的工作短板，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啊，我想再次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江苏商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好，谢谢。
3: 好的，谢谢司厅长，谢谢吴厅长，也感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当中来。好，那么今天的全媒体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暑期遇上三伏天，天热没胃口，出游包里缺零食。如果你想找一款健康方便、好吃又营养的小零食，那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太合适了。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今天下单，暑期三伏天聚会团购福利，到手五包只要59元，十包也才只要99元，更有家庭福利装一箱。25包只要225元，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也就是您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商超里很多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也不放心。而我们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长，充足的阳光让果肉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吃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三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温和补气血，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三伏天想要吃零食但是又怕长胖，雪诺枣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三伏天当解馋小零食特别的合适。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扬州的陈阿姨说这已经是第5次复购了，还是订了10包，说暑假孙子孙女都回来了，爱吃得多买点，完全没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您今天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每一包是500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的便于携带。无论您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都特别的合适。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中午好，听众朋友，我是申琦，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6: 一个西瓜卖99元，凭什么？
7: 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
6: 一斤只差1分钱，它凭什么说了算？
8: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6: 一天卖出10万斤，年销过1亿元，它靠的又是什么？
9: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6: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经销商们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10: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11: 天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12: 吊瓜一天能销2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大兴盘口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6: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6-7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同回答一个命题：好瓜是怎么卖出好价钱的？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河北清苑的一片西瓜种植园里都会热闹非凡。
13: 放到嘴边，找到你爸爸妈妈的嘴在哪儿，这个很关键。
14: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得最干净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哇，你是第一名哎！
15: 厉害，是宝宝厉害，都厉害啊！第一名、
14: 第二名、第三名。
6: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14: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这是在干什么？别人的西瓜切着吃，这里的西瓜直接用手剥皮吃，还比谁剥得快。
14: 短的时间就能够把瓜皮剥这么干净。我们的瓜皮薄不薄呀？
16: 薄。
14: 好不好吃？
16: 好吃，
17: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14: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6: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18: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19: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他卖到了99，
6: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他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赵俊清还经营着一家饭店，每桌客人用餐后，他都要送上一盘切好的西瓜。
14: 吃完西瓜就说：“现在的西瓜怎么就没有西瓜味儿呢？”
6: 客人的一句闲聊却让赵俊清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

0: 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1: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建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原苗西瓜很麻烦。原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原苗西瓜后，一般需要间隔五年左右才能再种。
2: 因为这个原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做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
1: 种一年瓜，地得歇上好几年，而且同样是种瓜，原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原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五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一份种原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其余5份地种红薯、玉米、小麦，或者干脆养鸡。
0: 鸡在土壤里面呢，它在自由地去吃它的这个草呀、虫子呀，然后鸡粪养护了土壤，土壤好了就可以种西瓜。
1: 靠着土地轮作的办法，赵俊清种的原苗西瓜成熟了。
0: 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3: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0: 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1: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统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瓜师傅，专挑藤上第2个或第3个留瓜节位上接触的瓜。这种瓜形状均匀，花纹清晰，水分足，甜度高，瓜皮也特别薄。这些被选中的瓜，赵俊清给他们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价格，99元一个。
0: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瓜，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扣，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KKKK 一 K，
3: 就可以吃了。
0: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真的是卖得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1: 好瓜是种出来的，赵俊清的巧在从一句抱怨里发现了机会，巧在用轮作模式破解了难题，巧在从藤上就把好瓜挑了出来。他把怎么种做到了极致，靠巧种让西瓜身价倍增。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大多数瓜农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瓜成熟后行情一天一个样，每斤差1-2分钱，一批货就可能差上万元。在这个环节，谁能替瓜农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收益？
4: 算计说大钱
5: 没多赚了，就来钱，
4: 这么啥吧？
5: 哎，
4: 是吧？卖不了，
5: 是。买卖不成人的，
4: 对，
5: 你说的我想我听听。
4: 啊，你怎么算？我今天怎么3块钱？行，我就喝，我就亲自去拿来，咱就做，不行。
5: 多少钱？
4: 怎么算？
5: 两个还不行吗？
4: 怎么了？一分钱？
5: 两个
4: 三十块钱？
5: 就一看这个
4: 钱，怎么了？少。

0: 死不完吧，俺得说，俺就精心死毛三。
1: 一斤西瓜，一分钱两分钱的价差看似不起眼，可一旦交易量达到5分钱，可老秦只收1分多，别人收3-5分，他只收1分多，一个夏天少赚的可不止1-2万，这不是吃亏吗？老秦图什么？
2: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3分5分，我这边还收1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1: 好，再见。老秦从经销商手里一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1-2分钱。
2: 那是，我就是给农户多赚1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1: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石魁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2: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0: 太隐蔽吧，
2: 因为他敲不出来，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1: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2: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糖。你看咱这个无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个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
1: 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1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3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2: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咱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用刀子
1: 给。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2: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这瓜基本上就是，都是精品货。这一个人给你找个孬瓜，到下次人就直接不找你了，客户也好出手。就是农户呢，适当的呢。就放在这儿，我能给他多卖几分钱。
1: 第二天凌晨4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无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2: 兄弟，行吗？
3: 口感挺好
2: 啊，
3: 口感挺好
2: 是吧？
1: 老秦知道，只有品质稳住了，客户才会长期合作，农户才能稳定增收。
3: 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也大概不会给我们看这种瓜。
2: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来吧，开始搅拌，开始摘。
1: 生意做成了，老秦还给瓜农支了一个小妙招，在采摘西瓜时，他让农户在每一颗西瓜上保留几厘米的瓜藤。
2: 搅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再一个也能，今天如果客户发不了，把这果一拿，就是一个现办了。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果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果呢，它能保鲜3至5天；不带这个果，也就是2天。对，就这样的。对，
1: 会挑瓜，收费少，关键还时时为瓜农争取利益，处处为经销商着想。几年下来，来找老秦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越来越多。
2: 因为咱客户多了，咱的量也大了，是吧？那时候咱的收入也行啊。
1: 从让利代办到只做有把握的买卖，再到带藤采摘，秦石魁的每一招都指向

0: 同一个核心，品控。老秦用技术和诚信守住了西瓜的品质、瓜农的收益，还有经销商的利益，让好瓜卖出它应有的价格。但守住了收益不等于放大了收益。在北京，庞各庄的西瓜好吃、名气大，价格也挺高。每年夏天西瓜成熟时，经销商都会上门抢着收购，瓜农根本不愁卖。但有个年轻小伙子总想着把庞各庄西瓜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出不一样的价钱。
1: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对，交流人员，这当然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0: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1: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000个至少8个小时。
0: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让张东把庞各庄西瓜卖出了1亿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原来张东盯上了电商平台和精品超市，在他看来，庞各庄的瓜这么好，不能光在北京卖，得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再说了，网上的精品瓜价格可比地头收购价高出一大截，想法是好的，可一上手问题就来了，
2: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0: 网上卖瓜卖的就是口碑，一个差评挂在那儿，后面的买卖全都受影响。可西瓜这东西不切开，谁也看不出里头是啥样，怎么才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个瓜都是好瓜呢？张东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马来西亚请回来一批挑瓜老师傅，每个西瓜在装箱之前都得过过师傅们的手，拍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3: 怎么了？现在这是
4: 脱了，全脱了。
5: 再打开一个，让你看看全脱啊。
3: 这个水脱会有什么问题吗？
4: 就是有点馊了的味道吧。
0: 看着没啥毛病的瓜，师傅弹两下，连里头啥味儿都能判断出来，这手艺没个10年8年练不出来。这么挑费功夫，但效果立竿见影，差评越来越少，回购越来越多。可既然都一个一个挑了，干嘛不再多走一步？他按个头大小把西瓜分成了5个等级，分别匹配不同的需求。
2: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2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你1磅的，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3斤的吧，用4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2斤起到3斤的，我有。
0: 别人凑不出来的标准货，张东这儿随时都有，这一招让他跟那些大小混着卖的瓜贩子彻底拉开了距离。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6: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0: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斤，一年下来，周边1000多户瓜农每亩地比以前多赚1500元，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到了年销售额破1亿元。从赵俊清的1粒2种，到秦石奎的巧手护航，再到张东的标准拓市，3个环节3层巧思。好瓜是怎样卖出好价钱的？答案就在这3个人的故事里。种的时候用心，卖的时候用情，削的时候用脑。巧当家巧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用心发现市场，用技术建立标准，用诚信凝聚人心。这就是小小西瓜里的共富经。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

0: 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100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1: 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酸而不烈，味鲜汤浓，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糟粕醋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传统小吃，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酒糟发酵后产生的酸醋制作成汤料，再加上喜欢的食材，酸爽的口感激发各种食材的风味，这是海南文昌本地人钟爱的一款小吃。
2: 就是一个礼拜吃2-3次，
3: 这么频繁啊？
2: 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酸甜酸甜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海鲜、海菜、海螺，这些就是比较有海南的味道。
0: 创业者陈延宇看上了这道美味，于是在海南省三亚市开了5家糟粕醋火锅店，从此和酸打起了交道。刚开始，独特的酸辣锅底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收入。
4: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会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映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5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7天的、10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4: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1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1个星期后，把酒糟放入蒸锅加热进行蒸馏，酒精与糟粕就此分离开来。去除了酒精的糟粕更加粘稠，放入锅中煮沸，同时加入炸好的蒜头油、辣椒油、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半小时，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5: 今天煮出来吃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反复的

0: 煮使用，就是这个味道定不下来，就越来越酸吗？酸度就是没有酸度啊？怎么会没有酸度呢？这个我们也琢磨了大半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问题。
1: 酸味是糟粕素的灵魂，可它又很难把握。蒸馏前会随时间的推移，酸味逐渐变淡，而蒸馏后存放越久，则越酸，直到发苦腐烂。
0: 怎么让酸味稳定下来呢？那段时间，陈岩宇和团队不断的酿糟、品糟，吃了3个多月，大伙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2: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
2: 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儿。陈岩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发酵后酸度适中、口感细腻的品种。可您知道吗？这生米与熟米发酵后也有很大的差别。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当糟粕素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家们喜欢现煮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 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素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岩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素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
2: 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嗯，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个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醋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0: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自己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岩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2: 海南有一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醋”，就是因为它这个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0: 糟粕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在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岩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2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 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王兵是天水人，吃浆水长大的。 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浆水走出国门，
3: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

0: 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意味着那种浓浓浓浓的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斌，让更多的人知道浆水酸菜，进而通过浆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1: 当时市面上把浆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浆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兵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0: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浆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啊，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1: 王兵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王兵生产的浆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工厂，要进行摘菜、切段、清洗、漂烫、入缸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王兵都严格把关。
0: 85度的水温下漂烫4秒钟，你看现在拿这个，这是刚刚漂烫过的，你会看到它已经从青绿色变成了青黄色，而这种脆度依然保留。我们现在全程都是包括不管是从洗菜、切菜的长度还是漂烫，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2: 长度有什么讲究？
0: 3到4公分。
1: 王兵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浆水。
0: 温度啊，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

去获取到这些证据。那么他作为当事人，当事方他是看不到证据的。那么有的人会说，那他可以申诉呀。那么陈先生也说了，他进行过申诉，但是呢，申诉之后同样也是以平台的这个判定为准。也就是说，平台方此时此刻正在承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既是罚款人，又是判定责任方的人。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你向他申诉多少遍，最终都是以平台方的判罚为准。那我们看到陈先生呢，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主要跑这个网约车，一月份的时候也有零星的跑过。那么目前为止呢，一共是受到了17

7笔的这个处罚，费用呢大概在70多块钱左右。而且呢，有一个问题让陈先生非常不理解的，就是他向12328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之后，他的手机就再也不能接单了。那么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是跟陈先生一起，待了1个小时，确实在闹市区当中也是一单没有接到。我觉得就是这个后台，我们向他们证实了一下，是否对陈先生的号进行了封禁。

0: 扣的这个金额很明确，但是我因为什么原因判我的问题，这一点就是你跟平台方沟通，包括跟主管部门沟通，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相反，因为你的诉求反映，结果你的接单被限制了，对吗？
1: 对对，就这个情况。
0: 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前方就到这儿。好，我们也感谢记者振华在前方的连线报道。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针对陈师傅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想通过 T3 官网尾号为0737的廉政举报电话进行反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打过去居然是空号啊。大家要注意，它是官方网站上面显示的廉政举报电话，居然是空号。那么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我们和 T3 出行的司机服务热线取得了联系，我们把陈师傅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我们也把问题提给了客服人员。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 T3 方面有没有进行调查？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0: 嗯，好。应该说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推出的小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觉得很多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而且是官网的廉政举报电话8717-0737为何是空号。
2: 先解释一下这个号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节目对此的监督，在上周五我们接到正风热线的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立即展开了核查，发现原来的举报号码是已停用，无法接听。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及时在官网更替新的联系方式，所以上周五我们也是紧急在上午的11点多，已将最新的廉政举报电话在官网做了更新。那这块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0: 也就是在我们正风热线帮助你们发现问题之后，你们把这个廉政举报电话更新了，同步了，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么在我们节目报道那天，你们这个号码应该说滞后了多久？
2: 节目是在9点多进线的，我们大概是在11点多更替上去的。
0: 我是说你们这个号码是空号，显示在官网，就是你们的号码已经变了，但是官网上没有更新，没有同步，延迟了多久？滞后了多久？
2: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廉政举报电话是为谁服务的？
2: 我们的平台廉政举报电话主要是受理内部员工的职务侵占、贿赂腐败等行为。如果说是司机和乘客要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其实我们更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那会更高效一些。
0: 如果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管理的电话，那你就不需要在官网公示了。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廉政举报电话官网公布，那我的第一个反应，这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或者是为平台司机服务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是。
0: 好，那么司机反映对司机开具服务违规的罚单，刚刚你看我们这位陈师傅17笔，70多元，他知道是17笔，知道是被罚了70多元，可能每笔也不多，5块钱、10块钱的，但是司机就想，那我如果说有错、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平台方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明确的知晓我什么时间哪位顾客投诉的，我错在哪里？这样的话，后续我觉得才能够改进啊。我相信处罚不是目的。就大家很关心，就是具体的违规的明细，包括录音的证据，就这些能不能够让网约车司机信服？
2: 其实平台是有行程录音、行程通话这些凭证的，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隐私，也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提供给司机。一般情况下是应监管部门要求可以对外提供，比如说公安机关的查案需要、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也去重新的去盘点了一下关于这个司机的一个这个就所有的违规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因为我们也听了上一期的节目嘛，然后司机说是无缘无故，其实我们每一笔的这个违规记录的话都是有这个推送的，然后我们也去记录。
0: 推送给了谁？
2: 推送给司机的 T3 车主 APP 内。
0: 那你推送的内容只是说就是你推送的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推送的内容，就是每次违规我们推送的这个通知书会写。

0: 写明他违反了哪条具体规则。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违规判责也是基于平台的司机服务管控的规则，嗯，而这个规则也是在我们车主 APP 内饰的规则中心可以去查看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司机对这个违规判责不满，想要去申诉，也是可以在 APP 内那边去做一个操作。如果自己那边操作不了，然后也可以联系司管或者是客服这边去辅助发起一个申请。
1: 嗯，好，徐女士，我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您看是否准确？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时间，哪笔单什么原因事项是司机师傅是推送的，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司机师傅是无法知晓的，对不对？
0: 嗯嗯，我们会写，就是比如说违规划单，
1: 嗯，
0: 然后这个服务态度不好，然后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还提到说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他是哪个乘客投诉的，其实这个在行业内的话也是不建议去这么去说的。
1: 徐女士，我倒不是这个意见啊，我觉得你看我们也每一位朋友此刻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可能都会是服务的对象，对吧？如果说我在跟司机发生一些不愉快和争执的时候，我向平台方或者向属地的交管部门反映的话，我肯定是希望能够保护我作为乘客的隐私的，对不对？
0: 嗯，
1: 这点我觉得第三平台保护乘客的隐私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度，就是司机如果对平台的判责产生了疑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保护场啊，和谐号说呢是一句工作不到位，理解说呢 T3 派单接驾距离太远，都超过5公里，司机还取消不了。左四哥说呢，王老啊，这个啊，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褒奖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说呢，说这个罚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财之路吗？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啊。江南说呢，说前几天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平台给我派了一单，出了隧道说我偏航，然后需要10几公里，乘客取消 T3 还判我有责。所以说就是平台方在判网络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应该更谨慎更客观。好，陈师傅在线是吧？
2: 对，
1: 好，陈师傅啊，刚刚我跟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对话，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1: 好，您听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2: 怎么说呢？反正我好像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嘛，就是说你发我的款了，你要给我证据，我就始终这句话。你就是说我交通方面交警，那他发我款，他也有证据啊，
1: 嗯，
2: 对吧？他提供不了。
1: 嗯，
2: 还有一个，我是合规的网约车司机，
1: 嗯，
2: 你怎么好随便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前提下就给我限制配单呢？
1: 嗯，我陈师傅其实表达的就是你判我有错，你要让我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对吧？
2: 对啊，我知道错了以后，下次我才好改正啊。
1: 嗯，那么现在对于这个17笔罚单，一共是17笔，70多元，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吧？
2: 这个是准确的。
1: 好，那对于这个17笔的罚单，你有多少笔是质疑的？
2: 质疑我几乎都质疑，有时候
1: 几乎都质疑啊。
2: 哎，他说罚单了，就是跟刚才就是一个网友留言的一样，
1: 嗯，
2: 他给你配单的时候，最多的时候6.5公里，
1: 嗯，
2: 我就跟乘客联系，我如果说走一步了，乘客取消了，那么我也浪费我的时间，
1: 嗯，
2: 同时也浪费乘客的时间。
1: 这里面有17笔。T3 平台是不是都判的有问题？我觉得我打一个问号啊，对吧？我觉得 T3 平台，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手里是有凭证的，但是出于对于乘客隐私的保护还有平台规则，所以说可能就告诉了司机师傅我为什么扣为什么罚，但是至于一些细节，比如说录音啊录像啊，这些细节没有提供给网约车司机师傅。所以说对于这个17笔，刚刚我让网约车的陈师傅充分表达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更详实的评判的依据。所以说对于17笔扣的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让各方都充分的表达，但是我们目前还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司机是不是真的17笔都有问题。那这样陈师傅，我们稍后如果说联系到属地的主管部门，我们再和您沟通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这个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啊先沟通到这儿啊。你看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有部分的网约车师傅就反映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是平台说要罚就罚，要证据有，但是我不能给你，对吧？那维权现在被限制了接单。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国

0: 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平台的角度、司机的角度，还有乘客的角度。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很难判谁对谁错，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充分的讨论，大家都可以发声。首先我们就很关注啊，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和平台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1: 平台和网约车的司机之间啊，我们以前说它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0: 就像以前的出租车司机挂靠。
1: 对，是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话呢，那么作为平台来讲，要给司机去，我们讲了要交社保，同时呢，如果说司机在驾驶过程之中发生到伤害的话，还要承担一个工伤。所以呢，现在大多数的平台，包括我们涉案的这个 T3 平台，它和司机之间都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会签订一个叫平台服务协议，那么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呢，司机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的接单的时间、接单的路线。作为平台来说呢，不给司机发这个固定的工资，那么只是在形成了一个接单以后，会有一定的服务费的收取。这是目前来讲比较通行的一种法律关系。
0: 那这种法律关系，我觉得制约性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1: 对，它呢，这种法律关系啊，它不受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管理。我们讲它是一种民事合同。
0: 民事合同。
1: 那么这种民事合同的话呢，讲究的就是合同主体的平等性。就是说，甲方和乙方，我们作为一个民事合同来讲，我们主体上我们是平等的，
0: 互相选择的。
1: 对，互相选择，互相平等的。对。
0: 好，那么平台是否有权利进行罚款？大家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啊，就是罚款是否可以？就是我，大家也在想，就是平台能够罚款吗？我们的理解，比如说行政机关，它可以做一些行政的处罚，但是像这种我们刚讲的这种关系，对吧？它可以这样处罚吗？
1: 我们讲啊，罚款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它适用在行政处罚法里面。那么除了行政机关以外，任何的个人任何的企业机关都无权对任何人进行罚款。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描述里面啊，T3 平台对于司机，实际上它是一种叫违约扣款。那么它这个违约扣款的这个前提啊，应该是建立在平台和司机所签订的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就是说，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应该是明确的约定了什么情况之下，司机的行为构成了违约。那么构成违约之后，要对司机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违约的处罚？
0: 也就是说，它其实如果是做出处罚，应该是前期他们有相关的合约。
1: 对，
0: 在合约当中对各自的责权利都有约定。
1: 对，
0: 然后平台根据约定来进行管理。
1: 是的。对。
0: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司机提供的一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当中，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违约责任，这是一个重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如果您的行为构成违约，包括违反平台服务规则，我司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及相应的平台规则规定，对您采取暂停账户提现功能，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划扣违约金，强制下线，终止合同等措施。你看，这里面其实他们的合约里面就提到了要划扣违约金，那么这个和罚款，那么在法律层面上有区别吗？
1: 应该是有区别的。刚才我们也讲了，罚款的主体仅限于行政机关。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它和司机是一种，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签订的是合作协议。
0: 合作
1: 的话，那就是平等的。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如果要行使这样的一个违约条款，也就是说要适用这个违约条款对于陈先生进行处罚，那他必须有程序上面要合法。我们讲的程序呢，包含第一个，你事先要有一个告知。这个事先告知呢，我们也看到了，平台的是通过
0: 我告知了，
1: 服务协议的方式告知了。第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呢是事中通知。我认为事中通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发生了陈先生有可能会被划拨违约金的事件的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告知。
0: 就是我在扣你的钱之前，我要告知你，因为什么问题我要扣你的金，
1: 而且是每一笔在发生每一笔之前都要有一个告知。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所去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录像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平台要履行的第三个程序就是证据的出示。就是说我在告知你发生了违约行为了，我要对你进行 扣款了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你我的证据，有哪一些证据，比方说录音，比方说录像，这是第三个程序。那么第四个程序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申诉的渠道。就是说，为陈先生来说，我接到了平台有可能对我进行划拨违约金的这个通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渠道。那是乘客的无理取闹，还是线路上的误解，或者说是平台的派单错误，还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错误？那么在给了陈先生充分的申诉渠道之后，在双方都确定无疑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违约金的一个划拨，我认为这个程序才是合法的。
0: 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他这种扣违约金的这种方式跟罚款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刚刚你还讲到了，就是首先看看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是如何约定的，对吧？如果说他违反了合作协议里面的约定，你要罚款的时候你提前应该是告知的。
1: 是的，
0: 告知第一步，第二步我告知之后，我要出示我为什么，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扣，你的问题在哪里。
1: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
1: 对
0: 吧？可能司机就接受了，哎，我确实有，我看到了这个录像嘛，我听到了录音嘛，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服气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服气，就是我没看到录音，我没看到录像，你只是告诉我你有错，通知我而已，没有充分展示，那这个时候司机还可以去申诉。
1: 对，
0: 好，
1: 是的。
0: 我特别在想接一下 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徐女士，公关经理，徐女士在线吧？
2: 老师你好，
0: 在。刚刚我跟余文律师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好，我想听听您的回应，就是你们在扣款17.70元啊，这个金额也不多，但是我们在扣款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这些细节，应不应该做到这些？
2: 首先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是跟司机有约定的这个司机服务协议在先，然后呢每一次的违规的依据也是在我们 T3 APP 的司机服务管控规则里，就是司机其实也是知晓的，然后就是每一次违规之后我们也都有推送这个违规通知书，以保证这个司机师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是有多种这种充分的渠道可以让他去申诉。那关于就是刚才律师提到的，说一定需要我们去提供相关的录音录像给到司机这边去做一个确认和认可之后，我们才能扣这一款。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从我这个层面的话，我先就是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那在节目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相关的法务同事去做一个反馈，看看这个问题能够怎样更好的给到司机师傅那边更好的一个回应。
0: 我也期待啊，就是您把我们跟律师的这个讨论，包括律师的观点，对你们 T 三平台也有法务，我觉得你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法务，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那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徐女士电话切出，我们跟徐女士对话就到这儿。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充分做一个讨论，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法务啊，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T 三平台做的法律是不是支持的，对吧？
1: 对，
0: 哪些是可以做
1: 的，
0: 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里面我觉得余文律师，大家今天你看还有很多讨论啊，我来给你分享一下啊。
1: 好的。
0: 我来看看啊，你看，1390尾号是3996说，你好，王老师，平台只会关注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会管司机的。花开富贵说呢，这个平台和司机师傅呢是各说各有理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说，重启说，司机师傅真的有错，还去反映这个事儿吗？别来无恙说，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合理吗？这位用户说呢，说。有说公司上班迟到早退要扣钱，那一样吗？啊，公司有底薪啊，网约车司机有吗？我们来看看江苏品轩谢烨说呢，4公里接人不能取消，取消就罚款。我们来看看守护初心需自度说呢，各个平台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单子都是你到了红绿灯他就派单，你往左走他就派向右的单子，都是反向啊反方向的单子，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何涛人说呢，说我觉得平台没有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无故取消单子脾气大得很，我觉得平台保护乘客隐私这一块做得挺好。精灵春雨说呢，说这个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没说实话，否则平台不会连续的被处罚，我的确啊是17次的处罚。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不能公开保护隐私是对的，你看就是作为乘客，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作为平台，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度，那么各自也有各自的利益，对吧？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这个问题我也问了 公关部

0: 经理徐女士，她可能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如何平衡好这三方各自的利益，而且能够让网约车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大家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呢？
1: 是的，对。其实作为平台来说啊，他一直在说他要保护乘客的隐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台我们还是表示感谢的，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乘客，而且我们经常会成为乘客，我们确实也是需要平台来保护我们乘客的隐私。但是呢，在陈先生这个事件里面啊，首先17笔，那个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司机连续有17笔的违规需要去划拨违约金，那作为平台来说，你是仅仅通过划拨违约金，你还是对于这个司机进行一个人性化的教育，帮助他去成长，其实这是平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陈先生来说，那么依据这个服务协议对他进行了罚款啊，对他进行了那个划拨这个违约金，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一笔违约金划拨的直接当事人。作为他来说，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平台提供与他相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的。那么平台要保护乘客的隐私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你对于这个乘客的这个录音啊，你进行一个声音的模糊处理，那么如果说有录像，你可以对于乘客的面部进行一个对脱敏的处理，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那么乘客的这个投诉里面，你可以将直接的证据，比方说直接的几句话，你把它截图或者是截屏给陈师傅看，这对于他来说也是进行处罚之前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程序。
0: 所以说这个三方的平衡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平台在管理网约车司机，给网约车司机提供平台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够一副甲方的态度。
1: 对，包括呢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经理啊，讲到徐经理讲到，那么两种方式他可以提供录音录像，一个是110报警，第二个是法院处理案件。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他只有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到平台或者到其他的部门去调取所谓的录音录像，很显
0: 挺防范，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好，
2: 对的。
0: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九月份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观，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要把防护工作做好，好吗？
2: 好的。
0: 好，新闻先到这儿，也谢谢记者陈军。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这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网络平台大家参与度啊也非常高，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的留言。陈辉说呢，我也是网约车司机，陈师傅的经历我感同身受，感谢正风热线平台和王老师为我们网约车司机发声。188尾号是5975说呢，作为平台他要扣钱的话呢，

该要跟司机讲明白为什么要扣钱，错在哪儿，要跟司机说清楚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网友大厦805说，出门都要戴头盔，预防外墙脱落被砸。这个小区的业主也真是够烦的，先搭安全通道这是对的，先保证居民安全，维修的事情啊再推进。精灵春雨说呢，这种情况即使过了质保期也必须要追责。其乐无限说呢，整改的资金谁来负担？刚刚我也问了，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分担啊？刚刚吴局长说了，这个事情还在推进当中，也正在明确当中。我们来看看其乐无限说呢，六到七个月不就是进入冬季了吗？质量能保证吗？这位朋友说昆山的中南世纪城也是这样。许开峰说一追到底，王景老师工作太认真了。用户永春说呢，一般的平台派单不超过3公里， T3 平台超过3公里就强行派单，因为 T3 平台不讲规则，所以他的司机会越来越少。真的是这样吗？我打一个问号。陈先生说呢，说如果你是网约车司机，你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健康陈说呢，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17笔都错的。健康陈这位朋友说呢，说有些司机啊，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自己呢就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能乘客一方觉得你要保护我的隐私，司机网约车司机一方就觉得，哎呀，你要是扣我的钱，你得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原因，你的录音录像通过部分脱敏处理是不是可以给我看到。我觉得大家对于 T3 平台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更主动的回应网约车司机他们的诉求，尤其是如果他们诉求是合理的，就更应该主动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啊，在龙游湖景区认真工作热爱生活这位朋友说，希望 T3 平台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尽快公布细节。这位朋友说呢，说无故取消订单也不和乘客说。我们看看顾志明这位朋友说呢，说全国司机加起来平台就是不少的收入啊。还有12旅说自己的感受啊，说我在地铁口打车，10几辆网约车停在那儿，打了半个小时打不到非要我加价，你们感受过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其实在网络平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就到这儿，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打理。那么不仅石油进口国反对，石油出口国也不愿意啊，因为原油是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海湾产油国不可能简单的把这笔费用转嫁给买家。如果他们的石油出口价格过高，那么进口国完全可以从俄罗斯等其他石油出口国进口石油啊。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海湾石油出口国就不得不承担啊这部分的成本啊，从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海湾国家也要求维护航行自由，坚持海峡应该根据国际法保持免费通行才行。那么他们不仅口头上反对，我们看到还通过密集的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施压最终直接促成了特朗普改口。那么更严重的是，特朗普此举还会在全球引发负面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如果因此涨得过高，就直接会传导到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推高全球的通胀。实际上全世界都要为美国这个不义之举买单啊。所以特朗普这个收费计划就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在国际上批评声四起也就不奇怪了。你看除了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作成海盗，你看英国的批评啊更加激烈啊，英国人说此举是国家支持的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刚才你也说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海事组织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啊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用，而且强调啊这个做法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也正是因为惹了众怒，所以特朗普不得不在24小时内迅速改口。那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是多么的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啊，其实也是一个荒唐之举，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幕闹剧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反转来得很快啊，这个24小时之内啊就收回成命了。那么收回成命的因素包括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0: 那么特朗普在短短一天内就收回成命，其实你看特朗普自己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说法，对吧，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啊。你看他表示啊，他提出收费计划之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都主动向他致电啊，提出啊，希望在用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来取代缴费啊。他还表示他这个更喜欢这种方式啊，所以他决定取消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那么他甚至还宣称啊，自己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在国际海峡收费这种手段。那么之前的提议呢？不过是补偿美国的一种手段，现在既然海湾国家愿意向美国投资了，那么他就不需要收费了，因为他得到补偿了嘛。实际上听到他这个解释，我们就很容易的判断出来，这不过是特朗普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对吧，找一个理由。那么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这项这个收费计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无法实施所以不得已之下才能做出一个放弃的，而绝不是他什么良心发现。也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石油进口国，甚至是国际组织都对他这个损人利己的强盗计划提出了反对，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愿意交费的计划本身根本无法实施。那么计划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也引发了包括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内的美国国内的反对要知道就在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那么特朗普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你看连美国国内的政客都看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只能收回成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此次收回成命的做法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伊朗问题上进退失据的战略困境。他既没有办法简单的让伊朗屈服就是不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屈服，他又不敢冒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风险去扩大战争规模，所以情急之下才想出了这个收费的办法，但是又遭到了几乎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浪潮。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是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想到了这个贸易投资的方案，所以这次反转也充分暴露了 特朗普政府在

0: 朗政策上的困境，实际上他的手中啊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牌可以打了。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
1: 那么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特朗普找的台阶儿是这个海湾国家给他承诺了，说会给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这个美国不收费。哎，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
0: 那么特朗普关于说这个让海湾国家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补偿美国啊，来换取美国不收费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像阿 Q 精神的，是典型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1: 怎么说？
0: 对吧？哎，他其实就是要用一个模糊的投资许诺来掩饰他这次关于海峡收费计划失败的尴尬。那么为了达到掩饰的目的，你看他还把海湾国家可能对美国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这个计划呢，描绘得非常光鲜亮丽。我们看到啊，按照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这个信息啊，海湾国家的承诺投资将是非常庞大啊，或者叫极其巨大。那么会刷新历史记录，那给美国带来数百万个高薪优质工作岗位。然而这样的一个胜利宣言，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疑惑，对吧？因为它的漏洞很明显。你看，首先啊，所谓的巨额投资缺乏细节支撑，那么特朗普并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投资金额、期限或者项目，所谓的投资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你看完之后根本不知道海湾国家要为美国做哪些投资，多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的反应也很奇怪，海湾国家官方层面几乎没有公开回应特朗普这个投资的说法，这很不符合常理，对吧？那么海湾国家的这种集体的沉默，就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啊，他们似乎是要通过不公开反驳特朗普这个胜利宣言来换取他迅速撤回收费的计划，而并不是真的同意换一种形式啊，让特朗普去宰割。所以说啊，所谓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其实就是一个内容模糊、为特朗普挽回颜面而设的台阶，它的真实性和具体内容目前来看无从可考。最终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特朗普的赫尔木兹海峡收费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主持人，
1: 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啊，就是说故意，哎，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哎，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哎，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啊。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 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很多叔叔阿姨总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了。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很多朋友说啊，天天也在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有可能是您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送到骨骼里，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3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帮您省下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您当下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媒爆料内贾德是美以扶持的内鬼一事。 7月13号，纽约时报网站刊登了长篇报道，爆料了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跟以色列情报部门秘密往来的所谓内幕。

0: 不过呢，内贾德办公室14号发声明驳斥，说相关的报道啊都是假新闻啊，是美国媒体针对伊朗的心理战。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相关的爆料到底是真是假？美国以色列炒作所谓的内贾德事件会影响到伊朗内部团结吗？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在您看来这个美媒爆料到底是真是假，怎么回事？
1: 好的，那么关于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传闻啊，目前并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官方证实，其实仍然处在一个美媒爆料当事人全盘否认的罗生门状态。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啊，《纽约时报》的爆料说的有鼻子有眼，报道称呢，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经密切接触过内贾德，计划在伊朗政权更迭后呢，扶植他重新掌权，甚至详细描述了。通过海外会议接触、秘密转移至安全屋等好莱坞电影般的细节。而且啊，《纽约时报》后续还公开回应了相关的质疑啊，坚持说啊自己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啊，拒不承认它的内容是炒作的成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说了，7月14号，内贾德办公室就正式发出了多种语言的官方声明，全盘否认了勾结以色列啊、遭软禁这些所有的。这个不实报道，那么正面驳斥美媒是虚假报道啊，称他这个报道啊完全虚假，荒谬绝伦，是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和对伊朗的心理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美国、以色列官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出面公开证实《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内容是真是假。所以说在缺乏官方证据的情况下，其实目前的真相啊仍然不明朗。不过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呢，我倾向于这篇报道啊是美以针对伊朗发动的一场舆论战和心理战，那么它的真实性其实就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啊其实并不大。首先呢，就是它的问题是证据的缺失，整篇报道啊其实没有任何实锤的证据，那么仅凭匿名官员的口述拼凑剧情啊，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啊这个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剧情编造，而非基于事实的陈述。那么其次呢，从内贾德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而言，以色列将其列为政权更迭核心人物的说法本身其实就不靠谱。美伊啊，将早已退出伊朗核心决策层的内贾德，作为策反对象，让我感觉有点病急乱投医啊。花费重金去策反一个失去政治影响力的过气网红，除了浪费自己的财力和资源之外，其实根本起不到他们想得到的这个让伊朗政权更迭的这样的大的效果。那么此外呢，内贾德的反击也清楚地表明他目前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日常活动还比较正常啊，所以相关说法造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如果伊朗能够再让他现身一些公开的政治活动，相关报道的虚假性我觉得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据说啊，内贾德办公室已经发布了内贾德在街上自由行走的照片作为反驳。所以我看啊，双方之间的舆论攻防心理战啊，应该说这一轮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啊，主持人。
0: 的确，这个确实有声有色，有来有回，对吧？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媒的爆料啊，有鼻子有眼的，对吧？几年几月，怎么回事啊？然后又是这个转移到安全屋，又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好莱坞的剧情。然后呢，伊朗这边内贾德办公室也做了充分的这个回应驳斥。那么这一轮舆论战、心理战，我们怎么解读它的背后的这种图谋呢？就说白了。美国除了在战场上扔炸弹、扔导弹，那么在舆论战上针对内贾德下手，目的是什么？
1: 刚才你的比喻很形象，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啊，针对内贾德下手，其实就是扔了一个心理战的炸弹
0: 啊。
1: 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在于通过在伊朗内部制造有叛徒这样的猜忌和恐慌，从而从心理层面啊影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知道内贾德。是伊朗的前总统，但是呢，他和伊朗高层的关系啊，并不好，一直被视为伊朗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报道指认他是内鬼，其实向伊朗政权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就是我在你的内部已经渗透了，对吧？你即便是前总统啊，也有可能是和我合作的。那么这种猜忌啊，这个会使得伊朗革命卫队这些强力部门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一个内部的清洗和这个监视活动，那么从而分散啊其对外部军事压力的精力，对伊朗内部啊造成严重的内耗。话又说回来，就算内亚德通敌这种事儿没有被证实啊，那么这种指控呢啊也可以成功的将它塑造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个你无论伊朗政府如何处理啊，你是调查还是不调查，那么都可能会导致啊它的内部矛盾公开化，那么进而在国家面临战争危机需要团结一致的敏感时刻，那么在伊朗内部造成混乱和分裂的隐患。那么不仅如此呢，在当前战争的高压环境下，那么这种通过媒体啊释放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还可以起到动摇民心的作用，让民众啊对本国的领导层和国家的安全的环境啊都产生怀疑，从而这个影响伊朗的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伊朗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所以这样来看呢，内贾德通以事件本身它的真伪啊，其实对美国来说呢啊，或者以色列来说呢并不重要。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否引发伊朗内部的猜忌和混乱。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和以色列，那么它这场舆论战和心理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么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心理战炮弹相比于真枪实弹的炮弹，其实它的成本低了很多，就是一纸报道。
1: 嗯
0: 啊，那么管用不管用，反正它美国以色列它花费的代价都不大，所以它可以静观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之后它的效果如何。
1: 嗯，有点像什么呢？零成本的反间计哈。那么问题来了，伊朗这边会上当吗？或者说伊朗的整个的这个国内的社会舆论内部团结会不会因为这个美国的舆论战就真的受到什么冲击和影响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都可以分析到美以炒作此事啊，它的真实的意图是在伊朗内部制造猜忌和分裂。伊朗的高层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啊，他肯定是有所防范，不会轻易就范的。相反，我们看到的，他还是采取了积极的针锋相对的措施，和美以展开了反心理战的斗争。那么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动作也非常明显，他不仅让内贾德本人公开现身啊全国性的纪念大会，还让他的办公室高调否认指控啊，那么将这个以色列的美以的这个行为啊。定性为对伊朗民族发动的心理战。那么伊朗这么做就是要将美以炒作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么目的就是维护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那么从目前伊朗的反应来看，我觉得美以的心理战啊，非但未能奏效，反而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被伊朗视为外部敌人的阴谋，而进一步巩固了伊朗国内的共识和团结。当然由于内贾德和伊朗高层的不睦啊是公开的秘密，那么这件事也确实可能会引发双方相互的猜忌。那么不排除啊，伊朗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内部的监控和筛查，从而造成一定的内耗。当然啊，这目前仍然属于潜在的可能啊，并没有转化为公开的分裂的迹象。那么在外部战争的高压之下，我们觉得伊朗内部现在团结的主旋律还是压倒了内部猜忌的这些一丝的杂音。那么但是呢这个关于内部是否存在叛徒的这种猜疑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是否会生根发芽，我觉得还取决于伊朗内部局势后续的发展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对于接下来这个伊朗内部团结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也继续在观察。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这种舆论战、心理战的套路、招数，接下来还会使。只不过下一次呢，不一定是对准内贾德，有可能对准别人了。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7月13号举行的欧洲所谓意愿联盟巴黎峰会上啊，这个意愿联盟呢就是主要是援助乌克兰的啊，这么一个联盟。乌克兰呢

0: 和这个医院联盟的欧洲国家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成立一个所谓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啊，简称就是反导联盟。那么这个意愿联盟又跟乌克兰搞反导联盟啊，这个怎么解读呢？欧洲是不是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怎么看待这些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组成的这个反导联盟呢？是他们帮乌克兰呢，还是乌克兰给他们传授一些这个反导作战的经验呢？这个联盟到底是干嘛的？
1: 好的，那么这个新成立的一体化反导联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乌克兰和9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想要共同打造一个属于欧洲自己的，而且成本较低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防空保护体系。那么首先呢，那个这个联盟的核心任务啊，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爱国者，就是要联合研发和生产一个叫弗雷亚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达到1000万台。那么他还希望通过这次与欧洲的合作，最终将年产量提升到2000万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协议还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欧盟境内而非乌克兰境内生产和存储无人机，以此来规避俄罗斯的打击，为乌克兰的产能提供庇护所。那么你看呢，一方面是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另一方面是欧洲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要向它提供庇护所为由实现产能的转移。所以这个计划另一个本质就是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力，将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转换成整个欧洲的无人机生产能力，以强化欧洲在这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主持人，
0: 应该说这个反导联盟也好，无人机协议也好，都是大动作啊，都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欧洲没有要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甚至在最近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打击吗？尤其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啊，成品油都有点短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乌克兰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问欧洲国家要援助了啊。那么这个局面您觉得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乌力度不减，那么对于俄乌的形势影响几何呢？袁教授。
1: 好的，那么欧洲援乌力度不减啊，必然会对于俄乌冲突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会给冲突提供助燃剂，那么短期内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对抗会加剧，那么冲突啊可能会更难平息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俄乌双方其实都接近军事极限，冲突啊已进入长期消耗战的阶段。那么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必然有助于乌克兰长期面临的装备和弹药短缺问题的缓解。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啊持续战争的潜力，从而强化其维持战争消耗的能力。那么不仅如此呢，得到充分援助的乌克兰还会因为增强了和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的底气和筹码，不太可能接受通过妥协达成的停火条件，所以俄乌冲突延续的概率在这方面是增加了。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自身的困境，为局势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变数。那么一呢，是欧洲的援助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得俄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欧洲直接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因此陡增。那么第二呢，是欧洲内部对

0: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的一层组织。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
1: 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3: 对，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2: 是
3: 然
2: 的。
3: 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哎，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3: 对，那个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就更突出、更多见一些，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病人就会更多一些。
2: 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个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矮和胖，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家长会常常会有个对比嘛。我们也知道，就是网上也能搜到，它会有一些表格，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啊，对应的可能多高算正常？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能让家长记住我的孩子可能多高算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有什么方法来自测呢？
3: 哦，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想家长也可能也尝试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或者在网上检索一下，就会出现好多这种生长、身高的、体重的这些有一个
2: 对照的表
3: 标
2: 格，
3: 准啊、对账表格、标准值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其实还是，2005年，就是我们，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一个，就是关于，其实这个杂志发表的日期呢是09年，但是它的研究呢，是采用的是什么？是05年，因为这个就是研究它有个周期性嘛，所以说，其实是在，在此发表之前的4年前，也就是2005年，他研究了9个省市的儿童的体格发育，做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就是说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作为一个参考的这个量表呢，就涉及到就是儿童从出生一直到18岁就成年的这个阶段，它的一个叫做百分位曲线图，然后它是从小到大一直画了个曲线，这个曲线呢其实它分了几个百分位的，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从第三个百分位，以10、25、50、75、90、97这。有这么7个标线来作为就是一个参考值，其中呢50%的，就是50个百分位是一个它的平均均数值。那么我们临床我们所认为的矮小，就是说什么这个孩子的身高是在同年龄同性别这个年龄段，他的那个身高是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小于 P3，这个时候就称为矮小。所以说，如果家长要参与的话，我们建议是参考05年的一个曲线值。

0: 能家长有的会说，哎，这个曲线图肯定是比较滞后了，因为它05年现在都过去20多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那个，包括和发达国家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说其实等到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身高的增长就不太明显了。而且我们研究的05年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然后到了一定相对平稳期的一个时间阶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人为的把这个身高的标准拔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可能有的家长本来会因为整体增高了嘛，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就偏矮，造成一些焦虑啊，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参考的是05年的一个百分位的曲线图。
1: 嗯，哦，我知道了，今后如果要对照孩子身高体重的这个表格，不是看到啊最近的那个标准，或者说可能会有很多个标准，我们到底该看哪个，我们看2005年那个，这是医生们公认的一个表格。
0: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长，他感觉，我的孩子可能生长发育迟缓，他怎么老是好像，比如说这个上学的孩子，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哈，总是班上这个最矮的，或者说这个比较矮的那几个之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医院，一般来说，咱们医生会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检查？整个的，比如说就诊的流程，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呢？
0: 哦，这样孩子来了之后，可能家长很多时候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哎，我这孩子在班里一看就是比较矮，
1: 嗯，
0: 或者是我这孩子这两年就长得慢，人家孩子蹭蹭往上窜，就会问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怕有什么疾病，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来了之后先问一下家长问题，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孩子我们要搞清楚他年龄是多少，一定要知道他周岁是多少。我们是以周岁为参考，不是以虚岁为参考。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曲线对照表，他到底在什么一个位置。其实好多孩子家长觉得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身高在百分位上就是我们说的50个百分，就相当于平均数上。
1: 嗯，
0: 可能我因为我们像我们江苏处于一个中国的东部，
1: 嗯，
0: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这个地区的孩子本身就偏高一些，所以说即便是他的孩子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他觉得和我同条件下的这些孩子比还是矮了一些。
1: 嗯，
0: 那么针对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一般劝家长就是要做好一个定期随访，就是要看他后期的一个生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当然如果不放心可以做骨龄片。还有一些家长带来的孩子确实是偏矮，那么就会要问一下这个孩子，嗯，父母的身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在这些矮的孩子有30%他会受到一个基因的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一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子。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因为有的孩子哪怕就是健康体检来预测身高，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骨龄，按这个孩子的他骨骼，就是简称就是骨骼年龄，你的生物年龄比如说是10岁了，那么你的骨骼年龄是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这个骨骼年龄，如果你说孩子矮，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骨龄呢他才9岁，那我们再一看他身高，其实呢他相对于9岁来说，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矮，反倒偏高一点的。意味着这个孩子我们就说了他骨骼还没长到10岁，那么他在生理上他发育上就会偏矮滞后一点，这个孩子是还有空间增长的，我们可以做好最近随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的孩子就是一看虽然他的身高偏矮一点，但是骨龄大的很多了，这种孩子其实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因为你虽然说是你孩子是10岁，但是你的身高还不达到10岁，9岁多一些，但是你的骨龄已经11岁了，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是会遗传身高会矮一些。那这个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可以要进一步做一些他的检查。还有一部分孩子什么样的，是这个孩子就是矮了，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小于第3个百分位，就是P3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其实已经诊断矮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矮小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发现他的生长激素本身也是低的，低于正常的，那么就意味着这孩子存在了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这部分孩子可能我要进行一些干预了。

0: 其实总的来说，来医院的话检查，我们医生的问诊是第一步，一定要问清楚他一个整个家族的情况，小孩的整个发育情况，包括他追溯他前面每年长了多少，这个长得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不是达标的，那么我们再可以根据他骨龄评估一下，他是可以排除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他打生长针，因为我们说生长激素它是身体骨骼发育增长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哪怕你吃的太好，营养再好，它也起不到一个增长的作用。对于这部分孩子，既然他生长激素缺乏，那我们给他适当的补充生长激素，就让他有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身高增长就会比较明显、比较理想，因为我缺了嘛，我补充一点，那么他就会起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效果。这一部分我们是强烈建议，因为他本身就叫做生长激素缺乏症了。还有部分孩子矮，但是我们做。他的实验发现，他生长激素是不缺的，这个呢，他就叫特发性矮小，就是我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也有可能是他家族性的，就是我遗传因素，我家里就是都矮，那么我这个孩子就是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我就比较矮。这一部分孩子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给适当激素，增加。当然，这个部分孩子给生长激素说，我们医生可能要适当的考量，就给生长激素要多一点，因为这部分孩子我们刚才说了。它的生长激素本身是不缺的，那么不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生长激素让它长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给生长激素要量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促进它增长的作用，给它更多的一个动力，拉动它往上增长。这是一些情况。
1: 就是打生长激素的一个大前提，它确实是确诊是矮小的，然后呢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要做这个。前置的检测，就他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去打生长激素。那他又分为缺乏生长激素和这个特发性矮小这两种情况。
0: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一定要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那个干预。
1: 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会不会有家长？可能我自己猜想啊，可能也会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不会咱们医生觉得你没有到矮小的程度，家长觉得这个对身高不满意，我就想打这个针。但是也会不会也有些家长说啊，要打这个针啊，这个针安全吗？您有没有遇到这些不同观点或者说不同态度的家长？您会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0: 你这个把家长的这种心里都说出来了，就是确实是有的家长就是我很积极，就说这孩子，哎呀，其实在我们看他矮一点，也矮的不多，我们可能考虑他，你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多运动，有可能这点呢就可以追根上去。但是呢，家长他很积极，就说我一定要打针，要把它追上去。这种家长有的，还有一种家长就是。我们说你的孩子一大早矮小了，可能不干预，后期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身高，大家呢就顾虑重重，就说啊，我打这个针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关键是他有没有损害，有什么不良反应？然后还有的家长是在网上说我看到了打这个针有什么危害。其实呢，我一直想跟家长强调，就是生长激素治疗它就是我们临床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方式。不要把它就是觉得万能药、灵丹妙药，也不要把它妖魔化，觉得这个药就是一个什么很危害的一个药。其实不是的，这个药物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常规的治疗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它适应症如果达到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监测的。我们这个监测为什么我们这个？关于生长激素使用的孩子，都要每3个月来复查一次呢。这个复查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个3个月要评估一下这个药物使用的疗效，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有没有对我们内分泌啊或者其他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做一些血检，可以查一些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包括血糖、血脂。那么目的就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如果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掉。一般来说。生长激素引起的这些内分泌的代谢的异常的话，我们停药之后，它就会恢复了，我们叫可逆性的。这就像说的不好听点，就你吃了一个降压药，吃了之后会头晕什么的，那我们把药停掉，或者减减量啊，或者改改药，那么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一样。它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已经的科学的认知，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啊、哎、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

0: 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1: 嗯，不要神化它，但是也不要妖魔化它。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然后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彭主任啊，就是说，像如果是打生长激素的这种治疗，它一般来说，可能治疗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0: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针对于矮小的孩子，其实矮小的孩子对照参照表的话，基本上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他的身高已经小了大概在10公分左右。那么在1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想打生长激素把它追赶上去，我们一般来它的治疗周期要2到3年。因为可以给家长这么算算，你比正常孩子矮了相对10公分，那么这10公分，我们希望他用2到3年，也就是每年大概要长个3、5公分的，就是比原来基础上多长3、5公分的样子，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追赶的效果。如果这5公分，我们不可能在1年内完成10公分，这目标1年内完成，这个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你在原来基础上，你原来长，比如说长3、4公分，你现在再长10多公分，相当于骨骼1年拉长这么久，那么这种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分到2到3年，这3年利用2、3年的时间，慢慢的把我们落后的身高追赶上，这样呢才更具有科学性，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小的一个副作用和危害。
1: 您的这番解释让我想到了咱们的那句俗话，叫"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哈，得慢慢来啊，慢慢
0: 对
1: 的
0: 对，
1: 去
0: 就这
1: 追
0: 个
1: 赶。
0: 意思。
1: 那
0: 对
1: 彭
0: 对
1: 主任，
0: 对。
1: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2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目前4岁半，他的身高是1米02，班级里一直坐第一排。他说我和爸爸其实都不矮，我有1米63，爸爸是1米75，是不是遗传出了问题，还是他长得晚？我要不要再等等看，还是赶紧得去医院呢？
0: 4岁半的孩子，他的身高1米02，他是矮了一丢丢，在我们看来也矮的也不是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我们可能最常规就看一下他骨龄，是不是他的骨龄就是说会和他相对的他的4岁半的年龄是偏小一点。再一个，还有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一定要问他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一个问题就是营养问题，尤其是他在3岁之前，这孩子挑食、喂养的好不好啊？吃饭好不好？然后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存在的话，那么也导致孩子目前这个身高会落后。过了3岁之后，然后这个饮食的问题呢，就是占的不太重要。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关注饮食，只不过他没有像3岁之前那么重要了。有可能在后期的话，他会产生一个追赶。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别孩子什么属于晚长型的，尤其是父母他本身。就是，尤其我们会问到，有时候爸爸说啊，我在小学、在初中上，我都是在班里坐到前面，但是到高中，我个子就窜的很快，升上去，窜到很高了。那么有的孩子也是随父亲或者母亲，他有一个晚长，就是他开始他比较矮，后期他有追赶。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采取的就科学评价，一个问一下他前面的一个营养喂养的情况，然后再找找他的骨龄是不是落后，有没有空间。那么再看看，我们随访一下，看他是不是一个晚长，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就可以了。
1: 您说是矮了一丢丢，那您也提到了，就是要关注他是什么原因，就是矮了这一丢丢。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去一下医院，比如说拍个骨龄啊什么的，需要吗？
0: 哎，这个我如果想找找原因的，完全可以来到医院看一看。为什么我们拍个骨龄，说到底就像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一样，我看看他的骨龄，就像我来了之后。我到医院，我看看他的眼睛视力，我看看他的牙齿整不整齐，我看他骨龄发育的情况。这个的话是，可以家长要放下的，就是我不是来看病，我是来做一
1: 检
0: 个体检，
1: 查，对，
0: 哎，
1: 就
0: 做一
1: 是
0: 个体检，我来。
1: 我们把生长发育这个事儿变成和口腔和视力检查一样常规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完全可以让我们来评价一下，来给一个指导。
1: 是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彭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再解答一位哦。有一位家
0: 哎，
1: 长
0: 好
1: 说，
0: 嘞。
1: 我们家是女孩，7岁半，半年时间猛长了6厘米。我本来挺高兴的，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这可能是性早熟的信号，突然窜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因为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也很多。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话，长得发育的都比较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是在身体，尤其她是女孩子嘛，就是本身发育的就比男孩子要早个1年半到2年上。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在启动发育了。女孩子在启动发育的时候，她会身高窜的会相当的快。这个

0: 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是看一下他骨龄的情况。如果他骨龄和他身高相对来说还匹配，甚至他的骨龄还要比身高矮一点，那家长大可以放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观察，观察他后期的身高骨龄的一个关系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7岁半了，女孩子，那么她有可能会出现了身体发炎。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早熟的迹象。如果没有早熟的迹象，那么我可以完全放心的观察就可以了，随访就行了。如果有早熟迹象，我们可能就是要再多了一个观察的点，就是我这个早熟要监测，我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她是女孩子，保证孩子在10岁之前不要来例假，以充分让她身高得到增长就可以了。
1: 好，太感谢彭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了。那彭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这样的，我的常规门诊是在周三、周四的上午，还有因为孩子我们的周末时间变得，或周六上午也有门诊。我们只有就是特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有时会增开一些生长发育的门诊，只针对于假期，因为假期这方面的孩子比较
1: 需求
0: 多。
1: 比较大，
0: 我，对对对对，
1: 好的，
0: 常规的我就是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好的，谢谢您，彭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啊，谢谢您，谢谢。
1: 好，彭主任，再见。我们来复述一下彭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周三、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彭红军主任。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医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
5: 跟老师学习国学意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 要有精。

0: 以自新，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过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儿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上几天呢？正好，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摇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都安排上了，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咱们五龙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刘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
3: 可能是3个月，可能是5个月。
1: 哦，那就是说在你之前他进行过维修，对吧？这维修记录是可查的，物业也承认这事儿，是吧？
3: 对，是的。
1: 啊，好，那你继续说。
3: 啊，然后我也去物业那边拿到了这个记录。我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他其实事先知道这个事，但是他没有披露。这个呢就跟他合同里签的不一致了。就是这个是而且不光是北房间，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只要是朝外跟外立面直接接触的地方都存在渗水。就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如果只有一两处，那我可能就是当年久失修或者房龄老了，那我自己修就完了。他的现在是这个，我数了一下，就是，整个房子大小漏水的地方，渗水的地方可能有14个地方
1: 啊，
3: 就存在啊。然后呢，我就跟这个中介去协商，我说这个渗水地方太多了，跟他承诺的不一致啊。就是卖家这个既然不一致，那我说就友好协商，把这个合同就解除掉，把定金退给我就拉倒了，因为就是还没有往下推进嘛。
1: 啊，
3: 但是这个就是。卖家不同意啊，然后呢，我就是，在7月10号的时候呢，给卖家寄了邮寄了纸质的这个就是解约，解除合同通知书，然后给中介也寄了，然后根据物流信息显示呢，他们7月11号也收到了，
1: 那他现在就是你现在要求退定金对吧？你发了这个告知书，然后呢？
3: 然后卖家就是不同意，他还是让中介跟我说。他这个房子还是要继续卖，合同他觉得没有问题。
1: 啊，那你问我要问什么？
3: 对，然后我想跟您请教，就是一个是就是我理解的这个就是他书面承诺跟实际情况不一样，那我想就是大方面想解除这个合同拿回定金这个事，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是成不成立？然后呢，或者说就是
1: 我认为不那么靠谱吧？就你这个合同，我是觉得你合同签的有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就是在意这个房子是不是岁数大了、年久失修了，然后呢，他有没有维修过，我们就应该直白点。比如说，在合同里，我们竟应该有个条款是卖家应该完整披露房屋的维修情况，如果有隐瞒，就相当于违规，可解除合同。而你刚才给我读的，就是这是我们很多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犯的病啊。

0: 会犯的毛病。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你刚才跟我签的、跟我读的那个合同的条款，
1: 嗯，
0: 那是晦涩的、不具体的。那、
1: 嗯、
0: 那这个条款的认定就存在着差异啊，就是你怎么看和我怎么看。我举个例子啊，关于漏水。
1: 嗯，
0: 你的合同里说的是甲方说这个房子没有重大漏水，对不对？那我问你，现在外墙渗水

0: 影响房屋合同订立的事项，对不对？可是人家卖家觉得这不叫影响房屋，我也没有报虚假的房源，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所以你的这些条款签的是有问题的，你都是笼统，都是笼统的、宽泛的、不具体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就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咱俩怎么解读这个合同吗？可是咱俩又有分歧，对吧？我是卖方，你是买方，咱俩就合同条款解读有分歧，那怎么办？那起诉吧。起诉你就要看法官审你这个案子的法官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你看，首先我认为你是在意合同的，你是有这个意识的，但问题是你这个意识还没到位。什么叫重大漏水？这没有，我们国家没有一个规定说民法典还是在哪一部法律里给你个注解，重大漏水指的是什么什么情况？没有吗？那么在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条款就属于一个废话，它都不够具体，它就约束不了具体情形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是比较在意的，很简单，有没有什么渗水的墙体渗水，或干脆就约定你要完整披露这个房屋的维修情况。那你就把这句话你给他，就像我这么直白的，咱们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呢？一旦有些东西啊落纸了，写进合同条款了，哎呀，我就得是不是怎么拽点文采，或者说我怎么让这句话好听？这是我跟你说，这种语言洁癖完全是没意义的。
1: 嗯嗯，
0: 你怎么想？你想约束或者你在意哪一点？你就应该像我这样大白话的就给他写在那个合同上。所以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对于合同条款的解读，你们双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不能就此达成一致的话，起诉，交给法院。如果有些事儿是有标准的，都不用找法院，我就替你去找卖方。可是现在是我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和你和卖方可能都不一样，咱们三方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可能都不是一回事儿。那没个标准呢？那凭什么你让我退钱？对不对？我也花了时间了，我收你定金，我给你签的合同了，那么我给你签完合同之后，可能人家其他人要买房子的人我都拒绝了呢。哦，现在你让我退还你2万块钱定金，我从卖房的角度我觉得我也有损失啊。甚至说我卖你房子的时候是100万，那可能现在你回头让我退你定金，我再卖可能这房子就变成95万了，那我还损失5万块钱呢。所以从买方的角度我也有，而且你说维修的事儿，维修的这个记录我也没有刻意隐瞒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可查呀，不是吗？你去物业那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你刚才说你手里有那个维修记录，你为什么能拿到维修记录？说明这维修记录是公开的呀，说明这维修记录我没有刻意隐瞒呢。所以你说要从卖方的角度，我也有很多话要说呀。所以你们就是，我告诉你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这个合同条款的订立是太模糊了。起诉吧。起诉的话，那就看法院法官怎么来理解什么叫重大漏水，什么叫影响本合同订立的事项。
1: 嗯嗯，
0: 哎，那就看，那你现在不就是其实就是他漏水且他做过外墙的维修吗？不就这个情况吗？那么就是你看漏成这样，你该取证取证啊，因为你不是他虽然维修了，不是墙还是长毛发霉的吗？对不对？好，你就录视频，能多录就多录，然后拍照片。你现在你这些证据你都要留好，那么留好之后就要看法庭怎么来认定，也不排除法官说那我们找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1: 鉴定
0: 去鉴定一下，对不对？那么鉴定一下什么呢？它不是漏水的问题啊，它是外墙有多大程度多大面积的开裂，它鉴定的不是漏水，知不知道？哎，它鉴定的是你这个外墙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开裂，那么你这个开裂在法官看来是否属于卖方一定要主动披露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情形是关系到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买方入住之后的使用体验嘛，对不对？好，那么法官就看他不是说漏水，他是看你有多少裂纹呢，你裂到了什么程度啊。那么如果鉴定机构说这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就是属于可能影响本合同订立的事项，你就应该主动披露。所以不排除你起诉之后呢， 除了你提供的视频啊这些证据之外，法院可能找第三方机构来

0: 来鉴定。
1: 嗯，
0: 哎，那我当然是觉得，如果根据你的描述，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认为这房子干脆我别买。为什么？你买回去之后后患无穷啊！就是外墙漏水这事儿，谁能保证修一次就给你修好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我是觉得还不是2万块钱的事儿，不是说你这2万块钱能不能退得回来，而是这个合同如果执行下去的话，那么对咱们以后的居住和你再卖二手房的时候，可能会有多大影响？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1: 明白，
0: 哎，起诉吧，
1: 嗯，好的，
0: 好不好？
1: 小老师，那个我有一个就是自己在琢磨啊，这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还想呢，我是就是实在不行，我赌一口气，就是到庭前调解这个阶段，
0: 可以啊。
1: 就是我比如说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卖家可能他也有怨言，那么我也这一部分损失，或者说干脆我这2万就都不要了，我放弃追讨这2万块钱，我就是。放弃的同时，请求把这个合同解除掉。
0: 那就可以，那你放弃了不就解除合同就没法执行下去了？这没有问题啊。如果你，
1: 他本身这个合同里有约定，如果我不是说我放弃就可以的，如果说
0: 你们
1: 我没有
0: 约定了违约金是不是？
1: 有违约金，对对对，
0: 那你起诉吧，
1: 重，
0: 我觉得起诉吧。
1: 起诉，
0: 起诉之后呢，庭前调解呢，那你就看对方开出的条件呗。不是吗？那庭前调解就双方相当于法院主持，双方坐下来协商一下呗。
1: 明白。
0: 我觉得起诉吧，这个很难。你比如说，我们出面帮你找也是那个问题。我们也没有标准说你这种情况属不属于重大漏水嘛？对不对？你这个合同订立就什么就没有重大漏水这个词儿，是不是？我们生活里哪什么叫漏水就是漏水，什么叫重大漏水？这个词
1: 是
0: 本
1: 的，
0: 身
1: 是的，
0: 就是
1: 当
0: 没
1: 时
0: 有
1: 也
0: 意义
1: 说
0: 的，
1: 过，
0: 对吧？哎，那起诉吧，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哎，
1: 好
0: 所
1: 的，
0: 以就
1: 好，
0: 不是说咱们不要2万块钱的事儿了，对不对？那还有违约金呢。哎，就这么
1: 是的，
0: 说啊。
1: 好，谢谢，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买房子签合同啊，你把你所有关心的、你在意的事儿，我再说一遍，大白话写在合同上啊，否则的话就这种模糊的没有意义啊，都是废话啊。峰回路转问我说：“小东老师，今天听了那个人的误工费的事儿，如果说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是按照行业平均工资，还是按照当地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嘛？那个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不是每个行业都有啊，但是如果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有选择的权利啊，这个可协商，可协商。你比如说，我按照行业标准，那就是高的。”那么你按照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那就是比我这个行业标准可能一个月我要少拿个2000块钱呢，啊，在这种情况下，且行业标准有可依据，不是所有行业都有，你都查得到行业标准。首先是这样啊，那么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有权利选择就高不就低，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提得也不错啊。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有一个听众问啊，咱们前段时间处理了一个，记不记得车辆抵押的那个纠纷啊？然后有听众问说，车辆如果不解押会怎样？车辆不解押会怎样？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不要轻易的抵押车辆，这是第一个啊。他上次就是他抵押的，然后现在那个抵押的那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他现在想解押都解押不了。好，如果车辆不解押，有什么麻烦呢？非常多。非常多，首先不解押车辆产权不是你的，你不能够过户，你想卖卖不掉，啊，不能过户。好了，这是一个。那你说我不卖小东，我自己开，好，你自己开，对不对？你没法报废，啊，你这辆车到最后报废你都报废不了，因为车不是你的。第二，如果那个你抵押的车辆的那家公司有债务纠纷，很有可能你这辆车也会被查封。会被他被人家起诉了，有可能你这辆车也会被查封。还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啊，特别是你是无责方，你应该拿赔偿，你这辆车相关的，比如车有车损相关的损失，你应该拿赔偿的。但是保险公司很有可能发现这辆车目前处在抵押状态，那么严格来说，赔的那个钱不能够打给你，要打给谁？要打给抵押的公司。你把车抵押给那家公司了，那个保险那个保费要这个打给那家公司，所以很多麻烦。我们首先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轻易的做这样的抵押，然后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做了抵押的话一定要想着解押啊。好了，微信啊，丁元跟我说啊，买了一件羽绒服一个 T 恤都收到了，老公试了一下很满意，女婿快递到北京明天能收到，他说老公试了觉得好，要再买一件啊，没有了，这个是真没有了啊。咱们有听众说，小东我昨天没、这个叫韩志远说，东哥衣服忘买了还有机会吗？没有机会了，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就记得我们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错过了直播完了，红豆这么大集团你在哪都能买到他的衣服，但是你买到这么便宜的了呀。欢乐行说，小东老师昨天拍的红豆的衣服今天收到了，拍了五件太开心了，特别是反季的羽绒服和鹅绒夹克太好了，真划算，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反季的要买啊，我们的每场直播你都别错过。下周五是康巴赫炒锅的直播，你们家的炒锅该不该换了？你自己去一下你们厨房看一下。如果你不做饭，你肯定回答不上来我这个问题。你去你们家厨房看一下，你们家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啊，康巴赫是谁？13年的中国的老的厨具品牌，线下有6000多家门店啊，在天猫、抖音这些平台厨具品牌榜，它连续好几年第一，是中国五金制品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啊，就是这两年在网上抖音啊、天猫啊、这个锅呀、这些厨具，他们家卖的最好。然后炒锅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你用来用去什么最好用？还是铁锅最好用。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不做饭的人你体会不到，我告诉你，做饭的人你体会一下，还是铁锅最好用。不锈钢的死重死重的啊，我们家原来用的就是不锈钢的，特别重，而且是一个很，就是我一说出来你们都知道的品牌，挺贵的，死重死重的，一点不好用，带涂层的啊，那个涂层早晚都要脱落的，你吃进身体不健康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部分铁锅呢，是什么情况呢？是铁锅也挺好用的，但是太娇气了，你每天得养锅啊，稍微的你那个锅里边水没干，然后明天再用，上面就是一层锈水啊，你买个锅也不知道是锅伺候你啊，还是你伺候锅啊。好了，康巴赫下周五在我们直播间会首发一个新品，叫钛镶铁锅。钛是金属钛的钛，就是它在铁锅里边加入了钛金属，它有一个叫钛金熔炼的技术，把钛和铁融到一起啊。但是实际上还是铁的那个成分多，所以它还是一个铁的炒锅。几个优点啊，不用养锅，不用费心的养锅啊，不易生锈，像铁锅那个容易生锈，还有零涂层，不存在涂层脱落的问题啊，不需要开锅，你拿回去直接用，越用越顺。还有就是它不是加了那个钛吗？而且它有一个叫深层氮，就是氧那个氮气的氮，氮化工艺啊。他们做了一个实验，32% 的浓盐水煮6个小时，这个锅不生锈，防锈的性能比普通的铁锅好很多。最重要的，从那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防锈性能比316的不锈钢还要好。还有一点，它特别轻，它特别的轻，32口径的啊，就是你正常你们家炒菜的那个大的炒锅，只要 1.2 公斤，大概相当于2瓶矿泉水啊，约等于2瓶纯净水的那么那个重量啊。我昨天你们啊，昨天你们接下来会看到我拍的视频，拿在手里你一点不会觉得锅本身就很重有负担啊。你要不炒菜，你心疼一下你们家炒菜的那个人啊。然后去预约下周五的直播，所有预约的朋友，预约成功并且购买的，我们还额外送一个不锈钢的防烫的蒸笼，就是在像康巴赫这么大品牌，光那个蒸笼就得99块钱，你如果单独买那个蒸笼就99块钱，我们免费送了啊。然后这个炒锅的价格，因为是下周五在咱们小东直播间，你像这么大品牌啊，也感谢康巴赫信任和这个关注到咱们直播间啊，在咱们直播间首发的这个铁锅有首发价，去预约下周五的直播。同时还有什么？还有他们新品的不锈那个就是不锈钢叫

什么高压锅啊，什么特点呢？正常咱们一般用的高压锅是70到100千帕，它是120千帕啊，就是炖东西，煮肉啊，炖骨头啊，炖鸡汤，速度更快，15分钟一锅鸡汤出锅啊。还有菜刀，它有个大马士革的菜刀啊，叫大马士革切片刀啊，价格都很便宜。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就跟红豆男装一样，等我们结束了你就还能买到，但是不会是这么好的价格啊，又是大品牌，去预约。来，教你怎么预约啊，两种方式，把手机拿出来，我教你把微信打开啊。第一种方式，来点微信下边的发现，看到视频，看到视频号了吗？点视频号进去之后，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头像下边有预约两个字，点预约，下周五早晨7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进来啊，看看你们家的炒锅，今天晚上回家看你们家的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太重了，老生锈，涂层掉了，要么就是炒菜一点不好用，为什么老粘锅啊，那你就给你们家换一个啊。价格下周五看啊，小东说了，这个价格你看了之后你一定会心动的。就跟红豆男装一样，所有昨天买了79块钱一件 polo 衫的，今天好几个人跟我说，小东我还要买，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每场直播都不能错过啊，包括高压锅，如果你们家用高压锅的话，它七重防护，就你我以前就不敢用高压锅，我觉得这个东西安全嘛啊，大品牌七重防护，用的才放心。好，第一种方式刚才说过了啊，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第二种方式，来微信打开往下滑，能够看到一个对话框，里边有一个叫公众号，对不对？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的私信发三个字，看直播，就是你给我发条信息嘛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康巴赫的那锅长什么样子的海报，扫码预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

0: 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对，习近平，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

0: 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

0: 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
5: 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6: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5: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7: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7: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

0: 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永远值得
4: 耶。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86-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0: 6-5050，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86-5050，400-886-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

0: 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1-558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

0: 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1-558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1982年出生的一位正厅级明星官员徐留蔚被查了，这是7月16号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的一个消息，说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留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事儿昨天都上了热搜，这两年反腐高歌猛进，让群众都拍手称快。但这个事儿呢，咱们不去谈官场，不也别谈什么大道理。你发现那么一个现象啊，当然最这好多新闻最近都在验证那么个现象，就是咱们普通人永远不要去迷信那些看起来特别厉害的牛人。你比方就说这个徐留蔚啊，他履历很丰富，人大硕士，正厅级，上过新闻联播，尤其跟首富王健林，但是曾经的首富啊，王健林都跟他吵过架，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人。但是今年也不过就44岁的年龄，一切都归零了，不单归零，保不齐还是个负数。这徐留蔚最出名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担任贵州丹寨县县长的时候，啊，镜头里边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公开跟当时的首富王健林拍板交锋，啊，要求王健林那万达在当地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带走，所有税收都必须上交给当地。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万达也是响应精准扶贫的号召，到贵州考察扶贫项目。这个徐留蔚呢，就四处奔走，把项目给抢了过去。在关键的那次座谈会上，啊，徐留蔚就对王健林说了，说万达所有投资产生的利润一分不许带走，要全部留给当地政府分配。那个视频画面里边，王健林也当场回应说，你要搞这个利润分配，那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亿，你自己去分得了，5亿对我很简单，我不更省事吗？而徐留蔚坚持贫困县更要的是什么？是造血，不是输血。他让万达必须要落地实体产业。后来呢，虽然有了这个交锋，万达也认可了他的这个看法，就追加了投资。那个万达小镇2017年正式开了业，马上就成了贵州旅游的一个新地标。包括丹寨县也在2019年4月份提前2年就实现了脱贫摘帽。而在2021年2月，这个县长徐留蔚也因为这个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啊，当时高光时刻，恐怕那是徐留蔚最亮眼的时候。没想到不过10来年，眼看着这徐留蔚就楼塌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呢？任何时候啊，稳比猛更重要，千万别把一时的胜利当成了一辈子的护身符。实际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人这一生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比方说你在单位啊，在职场你搞定了一个大客户，是吧，拿下了一个大项目，怼赢了老板，说服了对手，等等等等。然后你有了这种胜利的经验，可能自信就来了，甚至不单是自信，都骄傲了，自负了。但实际上呢，任何成绩都不是终身成就，它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你上个月再牛，这个月犯了错照样滚蛋啊。以前你说给单位赚了几个亿10几个亿，贪污2块钱你照样进去。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呐，有时候太聪明也未必是好事，就怕他聪明没用对地方，老想钻空子，老想走捷径，哎，一次一次他胆儿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在法律法规面前，功过从来不相抵，所以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什么时候都不能越界。你说这徐留蔚32岁当上县长，40岁就成为正厅级的干部，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步啊。你看就像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人动不动晒豪车，晒资源，晒人脉，看着一个比一个厉害，但是谁知道他背后是什么？光看他跑得快，不知道背后欠了什么债。所以各位，哎，我们就做个普通人，慢一点，稳一点，守好自己的小日子，别作死，别贪婪，

没有哪一种活法更高贵。所谓繁华三千，终是过眼云烟，万般喧嚣不及家和心安呐。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这两天呢还有个新闻，这个说昆山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呢，王继兵，今年50岁。这王继兵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但是在7月15号人家得到了一个大奖，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可是就在他拿到奖的第二天，有媒体记者采访他，连线他，你猜这兄弟当时在干什么？他还在送外卖。他呢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这个王继兵对记者说啊，他说我最近一次的外卖就是昨天啊，只要我在昆山生活，我一直在送外卖。其实我今天最想做的就是去送外卖，但确实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送。多朴实的话。咱们看看这个王继兵的履历，早年他捞过沙，摆过地摊，拾过荒，50岁啊成了外卖站里边年纪最大的骑手。人家在等餐的间隙，在电梯口等人的时候啊，别的外卖兄弟或者其他的朋友在刷短视频，他不，他把烟盒拆开，把纸铺平，就在那上边写诗。几十年下来写了快4000首诗。这可不是什么底层逆袭的爽文剧本，那爽文主角翻身就不干苦力了。但是他没有，拿了奖还在送外卖。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炒作，或者想借机翻身当作家。你看他的诗就发现，他都是从泥土和车轮里边磕出来的。他的那些诗没有悬浮的意象，他写的就是风穿过电动车头盔的声音，订单提示音响起的那种人间的烟火。好比咱们平时啊，工作累生活卷，就吐槽又埋怨，但是他把这些东西写成了诗。所以别总觉得等我成功就不干了。你看王继兵，他的生活告诉我们，低处飞行不可耻，哪怕拿了大奖还奔波在城市街巷，还在继续自己的原来的生活去送外卖。生活从来不是百米冲刺，那是一场马拉松，甚至它就是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
1: 我觉得我现在是可以这样的，我允许自己这样，虽然可能在观众或者老师们其他老师们看来可能说你这样不贴合角色啊，不对。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告诉我们舞蹈或者是舞蹈表演戏剧表演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成为那个角色，我不一定是完全是他，在他行的底色下，我应该有属于庞冠宇的一些性格。那个性格是跟阿行是贴合在一起的。
2: 我们知道这个剧中其实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行和龙少嘛。这两个人很对立，但是又很互补，所有的对手戏应该都是大家关注的高光看点。在这么多年搭档合作的过程里哈，默契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我跟龙少，我们伊丽凡，其实我们磨合的越来越好了，基本上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了。对，就是这么多场次下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作为同学到同事，然后到现在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也是这么多场次给的。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高塔上的那段双人舞，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失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因为那高塔是有很多张桌子摆起来的，4张桌子。有一次呢，那个桌子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我当时还没发现，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有意识的用他的手帮我往另一边拨一下。因为他怕我踩到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又不能说话，我就会被这样的一些他异常的行为给惊讶到，说哎，他怎么会掰我。然后等我反过神来再看的时候，哎，哦，原来这里有个小缝，可能我踩进去那个脚，我脚就陷下去了。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多年的默契好像不用说话也能让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默契度特别高的一点，其实是体现在毕竟我们是作为人嘛，作为活人，这100多场呢会有状态不

0: 好的时候，会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30，他是70，或者他三十的时候我就70，我们一直在努力保证的这个饱和度，对，一直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俩都这么多年来一直越来越好的一个默契。
1: 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这个演出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耗体力的。作品里边又有武术，又有醒狮，然后又有古典舞、现代舞，好多的元素，又要常年的巡演。您觉得会支撑着您打磨同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这动力是什么？
0: 动力，我觉得首先是我足够享受舞台，热爱舞台。首先是这个，就是我会为了我还能在舞台上跳舞，不管是跳醒狮，还是跳龙舟，还是莺歌，或者其他的作品，我会为了这个而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在舞台上。然后其次呢，是在广州歌舞剧院这样的一个院团，我们的岭南三部曲都是做的岭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呢，我个人哈，好像对这种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责任感，这个动力可能就来源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份责任感，我们有必要给我们成长养分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文化推出去，去弘扬、去发展。如果现在我还能跳，我用跳的方式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跳不了了，我去创作。我用我创作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1: 您刚才提到了《岭南三部曲》，像这部《醒狮》，它是让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被更多的年轻人、全国的观众都熟知。您会觉得用舞剧来活化非遗、传播传统文化，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意义是在哪里？
0: 首先，这也是舞蹈的魅力。你比如说，你在博物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通过舞蹈的方式，让它更加的鲜活了，更加的有感染力了。我觉得这就是它传播的最大的意义，就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1: 但是要做好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要平衡艺术的美感，还要讲个故事，还要有非遗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里边，您觉得它要怎么去平衡？是不是需要放弃掉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要呈现非遗，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压缩一些故事啊，或者人物的弧光啊之类的？您觉得它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0: 其实现在我跳出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或许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的舞剧也好，或者国风舞剧，或者是这种非遗题材的舞剧也好，它这么多的编导，这么多的演员，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实验。今年如果这个不行，那我们明年做这个，就是肯定会一步比一步好。它除了要取艺术的美感。故事这样的一个平衡，它还要取艺术跟商业的平衡，所以它要兼顾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剧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我们有三部曲的积累。
2: 徐星的雇主就是李青青，居住在闵行区的一个社区里。徐星，
3: 刚开始做3个小时，后面嘛。他说那个房子好大，3个小时根本就坐不下来，拍着那就是6个小时吧。
2: 这刚到李青青的家里，徐新就感受到这家人不一般。他们住着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每周还会有固定的商户上门送各种进口水果和新鲜的高档大闸蟹。在闲谈中，李青青告诉徐新，他家境优越，日常除了做生意。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写小说，是一名网络作家，收入非常高。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4: 对这些阿姨都非常的大方，把这些水果呀、大闸蟹呀都分给阿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2、3个大闸蟹。

0: 他们觉得这个家里人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1: 李青青告诉徐欣，这些水果保姆也可以随便吃，再加上李青青为自己开的工资也不低，徐欣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雇主，
2: 一个大方，二个舍得给你吃，不跟你斤斤计较，还偶尔给你买套衣服呀，就是那么哄着你嘛。
1: 李青青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这家里除了徐欣还有一个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但是徐欣到李家之后没多久，这个保姆就离开了，
2: 他回家了，就叫我给他带小孩，后来就给我10000块钱个月。
1: 因为小孩需要全天照顾，李青青提出让徐欣由上白班转成住家保姆，因为雇主大方，所以徐欣他也欣然接受了。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到了给付工资的日子，李青青对徐欣说，他目前手头有些紧张，工资过几天再给。
2: 那时候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又是三个小孩，又是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一天到晚又吃好的又喝好的，我们也没往那个上面想。
1: 一开始徐欣也没有多想什么，可是这工作好几个月了，李青青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给他发过。
2: 500、1000叫你买菜买菜，但是我说你买菜的钱都有，你为什么不发工资呢？他说，妹子啊，你再过两天吧，等我那个卡上那个钱冻结了，不是马上要好了吗？我的钱下来我马上就给你。
1: 就这样，在李青青的哄骗下，徐欣信以为真，他工作好几个月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在李青青的蛊惑下拿出积蓄投资了李青青手上一个所谓的化妆品的项目。
2: 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厂我也没去过，公司我也没去过。
1: 虽然徐欣对这个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不过他相信李青青，于是他就投了6万块。李青青向他许诺这个项目还会有不少的分红，徐欣满心的期待。办案民警
0: 跟他们又天天的画大饼说，哎，我这个事情我现在投下去几十万，这过了年之后回报就是几百万就回来了。
1: 在徐欣到李家的那段时间里，李青青刚刚生下儿子不久，对于李青青不上班一直待在家里，徐欣还以为他还在休产假。在家里，李青青每天都在给徐欣画大饼，让他对投资的项目信心不疑。2024年10月10号，李家又迎来一个专门接李青青大女儿放学的保姆严阿姨。保姆严阿姨，
3: 我去有一个阿姨已经在她家里做了4个月。
1: 严阿姨她也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到李家的，原定下午3点到6点接孩子干家务。几天以后，李青青提出她的产假即将结束，家里只有一个阿姨忙不过来，希望延长严阿姨的工作时间。经过协商，严阿姨在李家工作9个小时，李青青答应每个月支付9000元的工资。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严阿姨还没有等到开工资，李青青却开口向她借钱了。
3: 10月24号嘛，她晚上就借钱，借到她说31搞活动嘛，一个星期就把那个钱还给你。
1: 李青青告诉严阿姨，她这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双11期间干点私活，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严阿姨借点钱给她临时应急。严阿姨和前面的保姆徐欣一样，她认为李青青是个有钱人，开口借钱肯定是真的手头紧张。之后她就分多笔向李青青转了11万多元。
3: 31号他又说我们的货已经在生产了，马上要出货了，又过2天他我们的货已经在装车了，已经卖出去了。
1: 虽然投资项目并没有一分钱的回报，可是李青青时不时会带回一些好消息，这让严阿姨和徐欣两人听的是热血沸腾。事情一直到了2024年12月初，严阿姨在李家工作了2个月，徐欣在李家工作了6个月，他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慢慢的，严阿姨和许欣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和李青青交涉

0: 过几次，他还是原来的那头说辞，一分钱也拿不出。
1: 打了几次110110来，他说你借人家的钱就给人家打个借条，最后借条也给我们写了呀，但是日期到了他就是不还钱了，就是说没钱了。
2: 多年积蓄一朝被骗光，被害人诉诸法律讨说法。
1: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2: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0: 2024年12月5号，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失，严阿姨离开了李家。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严阿姨虽然多次的催要，可是李青青依然以没有钱为由拒不还钱，实在没有办法了。2025年1月，严阿姨将李青青告上了法庭。
1: 起诉他承认的呀，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呀，要就是没钱还。
0: 2025年5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严阿姨与李青青的欠款纠纷案，李青青没有出庭。
1: 他一直都没去。
3: 他有律师去吗？
1: 也没有，反正他就不理。
3: 这个判决生效之后有没有强制执行？
1: 执行了呀，但没钱你执行也没用啊。
0: 通过法院的调查，李青青所居住的豪宅并不是他自己的，那是租的，而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赢了官司，可是严阿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已经50多岁了，从四川农

0: 徐新在李青青的家里一直住到了2025年1月20号。那天徐新的行李被丢在了家门口，而李青青一家人全都搬走了。徐新后来从房东的口中得知，李青青在离开的时候已经拖欠房东1个月的租金了。
1: 自己偷偷摸摸的搬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2: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0: 李青青搬走以后，他租住小区周边的一些商户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原来李青青除了拖欠两个保姆的工资和投资款，他在菜市场也欠了不少钱。菜市场摊主
3: 欠我是3400多，有慢慢还了一次，还了200，以后一次还了500。
0: 李青青是2024年10月开始在这个菜市场买菜的。最初他给商贩的印象非常好，这每次买肉或者买海鲜，他不仅买得多，而且还从来不还价。
4: 第一次让他买东西是隔壁那个卖肉的，他帮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的买东西有钱，他说买东西很爽气的，买下都买好的东西，买不是熟悉了吗？
0: 这双方熟悉以后，李青青让这些商贩送货上门，并且提出月结的建议。一些摊主都不想失去这个大客户，也就答应了。而在之后的2个月里，李青青不仅在菜市场赊账，还以手上化妆品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海鲜摊的摊主王先生借了5000块钱。
4: 他说他做什么周转资金周转不开呢？说借5000块。我说我没有钱，只有微信里只有2500。他说2500也可以。
0: 这说好了过几天就把钱还了，可是2个星期过去了，李青青始终没有还钱的意思。
4: 我老婆说感觉这个女的怎么感觉不对，她说去问一下吧，人家说什么这个女的是骗钱的骗子。
0: 王先生找李青青要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搬走。
4: 当时欠了货款的话也只有7000多，连上借了2500，也最后呢还了。
5: 我现在只把机没开着的，我跟警方讲，你现在立即打电话。
0: 民警到来的时候，李青青不在家。面对民警的询问，保姆张某始终不愿意透露李青青的去向。出于职业的敏感，民警问了张某一个关键的问题：
5: 他工资付了没啊？
1: 没有。
0: 民警的这个问题让张某十分诧异，他说自己的确有3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听到这里，民警也明白了，他们分析张某极有可能又是一名新的被害人。很快从张某的口中，民警证实了这个推测。
1: 都是第一个月，还差几天，不到一个月，他给了工资。
0: 在李青青的这个新家，他故技重施，聘请保姆以后，他先给一点甜头，不仅不给工资，还以代替投资为幌子，掏空了保姆的腰包。
1: 他就说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就说带我做生意。
0: 张某说自己没有本钱，李青青却鼓动他去借钱。
1: 我说我到哪借钱，我一个打工的借不到钱。他说你为亲戚朋友借，我说我借不来。他到就逼着急了，我想了，我说我之前买一个保险可以贷款。他第二天都跟着我，叫我到我家去拿身份证贷款。
0: 保姆张某向银行借了5万块，全部投到了李青青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中。
1: 拿这个钱做生意，到过年可以还本5万块钱嘛，挣了5万块钱，你工资是工资，另外你的钱还可以在这个家房里面还可以周转，他说还可以分红。
0: 张某对李青青高度信任，所以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为了证明李青青对自己大方，张某还告诉民警，就在1个月前，李青青还买了一辆宝马轿车，登记在了他的名下。
1: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我名下？他说他跟他老公关系不好，闹离婚，就是说他名下不能放那么多财产。
0: 李青青与现任丈夫结婚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她与前夫生有2个女儿，再婚以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李青青当时对张某说，因为正在闹离婚，担心

0: 财产纠纷，他想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以为是对他的信任，所以欣然同意了。
1: 放在我这里了。到去接车子的时候，他叫我跟他一起去的。他跟服务员说我是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又成了你妈妈了？我说他跟人家在讲嘛。
0: 张某和李青青他们都是安徽人，看在老乡的份上，所以当李青青在汽车销售专卖店说张某是他妈妈的时候，张某也没有说什么。
1: 当时我还这样想，我要真有你这个女儿那么能挣钱，我还真有幸运了。
2: 拖欠工资骗人背带，他为何花言巧语总能得逞？
3: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2: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0: 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新车。可是经过警方调查，这辆车是李青青以保姆张某的名义零首付贷款购买的。卖车时，李青青仅支付了保险金和购置税的费用，之后每个月要还4100多元的购车贷款。这笔贷款李青青一旦还不上，那么车主张某就是这辆车的背贷人。
4: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了，这个事情是比之前更加的恶劣了。
0: 真相终于被揭开了。李青青当初购车的时候，之所以谎称张某是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出于真情，而是担心汽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对张某这个贷款购车人起疑心。
1: 那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他是一骗再骗，骗那么多钱。
0: 在了解了全部的真相以后，保姆张某这才告诉民警说李青青正在准备搬家。在张某的配合下，民警联系上了李青青。
5: 一个钟头就到了。
6: 哪个派出所啊？
5: 就是临港新城派出所。
0: 一个小时以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见到了李青青。
4: 我们对李某进行询问，他所有的欠款他都记得都是挺清楚的，也并没有说他是有赖账啊什么。
0: 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7: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2: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8: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2: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9: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2: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7: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2: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0: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9: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7: 组织公安局啊，
10: 打电话走了。
11: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0: 2025年5月8号的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8: 他身上还带了两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两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12: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11: 装那个网线用的。
12: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11: 这个还有路由器。
12: 还有路由器
11: 啊。
12: 这个衣服了？
11: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12: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啊？
11: 没有。
9: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0: 民警想要尽快的查清这些信息，夏某却声称自己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在安装语音网关是他的一个同乡给他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那都由上线来指挥。
8: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7: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

0: 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连线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1: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2: 夏某告诉民警，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来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1: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2: 夏某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那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他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他为什么还会铤而走险呢？
0: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1: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限全部支付。
2: 正是上限所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他对上限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叫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地知道安装语音网关那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是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1: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2: 那么涉诈设备从哪儿来的呢？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来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3: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2: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3: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2: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仅有半年多，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然在开出租车，而此时另外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以后，确定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而这个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信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了深入调查。2025年5月15号，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4: 家里面还有网关吗？
5: 没有了。
4: 老实说，
5: 没有了，
4: 一个都没有了吗？
2: 在齐某的家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语音网关，不过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3: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4: 没有关系。
3: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0: 八七，八八，八九，乘上三，乘上三十，335，
1: 这儿还有一个，
0: 335，336啊，336个意味着336台设备，
1: 嗯，
0: 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
1: 是，
0: 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
1: 嗯，
0: 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1: 嗯，都寄出去，
0: 都寄出去了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2: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1: 打啥电话了？
2: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
1: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的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2: 不知道啊。
1: 你能不知道呢？
3: 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代理商那里所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地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他50元的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4: 秦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3: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根据他的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到1000多元不等。经过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4: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3: 人员还在审理中。案件侦破以后，警方也对公众进行了提醒。
5: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8: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9: 铁坤讲述。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还有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最近的美伊冲突啊。最近美军有

0: 一个让局势明显升级的做法，那就是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等基础设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辰。
0: 王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0: 啊。
1: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0: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1: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0: 嗯，
1: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0: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

0: 在整个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区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基地。然后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媒体，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说法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约旦的美国的这个战机，包括直升机，那么进行了攻击。另外，可能这两天还有一些消息认为，在伊拉克境内的啊，有一些被怀疑支持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试图跟伊朗发生冲突的，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啊，那么很有可能也遭到了，被认为是来自于伊朗的攻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他的行动现在还是说像之前那样，虽然一直强调跟军事相关，但是难免也会波及一些这个军民两用目标。所以我觉
1: 打
0: 得
1: 得没
0: 对
1: 那么准，
0: 于，
1: 对吧？
0: 甚至有些情况之下，就是就像美国对伊朗的一些目标的空袭一样，就是你很难说它到底是纯民用还是军民两用。就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现代战争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轮的互相的袭击当中啊，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些表态，其实并没有把谈判啊，或者说外交斡旋的渠道给完全堵死，就是两边谁也没站出来说，哎，咱们现在就是打，然后呢，谈判呢就完全中断了，以后咱们谁也别联系了，这个微妙的状态您怎么解读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就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还能打出什么一个结果来，就是能不能打出之前这个阶段没有打出的更大的结果。这个我想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认为可能打不出来。那么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对方也更打不出来，所以他其实是会认为自己更能够拖得下去。那么在冲突之中，可能处于一个更坚韧的一方。那么这个时候，那既然在谈判过程之中，那么认为双方的这个目标要价差得太远，又没有什么互信的情况之下，那么似乎打就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使得对方那么在谈判之中让步的手段。虽然我觉得其实两方也都很清楚知道，光靠打对方可能也不会让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先打。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不是还在想一些其他的手段？你比如说曼德海峡。那么这些选项，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也好，对于整个世界也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方面当然从美国国会跟白宫博弈的层面就又开始说报告，就正式跟伊朗开战了。那么这种报告也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利益跟相关的，比如说战争决策权的这样的博弈，就这些都是混在一块儿的。那么大家可能也许就又突然要停火，但是双方其实打从心底里对对方也没有什么信任，对谈判前景也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我对停战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是抱太大希望。
1: 也就是双方虽然都没说，哎，咱们彻底不谈了，但是呢，也没有说，哎，那咱们怎么谈，对吧？就是处于一个小打，同时谈判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我记得之前啊，有一个说法，就是也是媒体总结的，说之前有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叫什么不战、不谈、不和，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小打小战啊，然后也不谈啊，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一种在谈和打之间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边谈边打的一个状态，班老师您怎么看它接下来延续的方向呢？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能到什么时候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和平状态，和
1: 啊，
0: 因为
1: 怎么
0: 没
1: 讲？
0: 有和平。像伊朗方面，从这两天有报告，伊朗方面认为，从6月22号就双方开始谈开始，那么伊朗已经就是因为美国的空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知道，大家就压根儿没有真正意义上停过火。那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包括美国和伊朗的经济在内，所有人的经济都撑不下去继续打，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导致一个理性的说马上就停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但是确实不太可能迅速形成一个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了一些信心， 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

0: 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1: 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说说最近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的变化。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各位，我们这个暑假的知识背包课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精品定制路线。目的地秦皇岛，我们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秦皇岛的渤海之滨的海边，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郝帅亲自带队陪大家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怎么咨询报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底部菜单栏中间菜单点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报名。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联系客服咨询报名，02568168059，咨询电话是02568168059。那么这次的知识背包客，我觉得啊，可以说是一个五好产品。第一好就是玩得好，我们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拥抱草原、星辰还有大海。那么在美丽的坝上草原，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坐着越野车，一次体验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美景。还有大海，我们在这个秦皇岛美丽的渤海之滨，包括可以跟着老船长坐船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星星怎么看呢？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我们还有专业的日耳镜、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还可以看到白天太阳表面的火焰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这第一玩得好，第二是吃得好。在行程中，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是住得好，全程升级了这个住宿标准，全程5钻。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好，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方式您可以自己选，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第五好是郝帅的好啊，那么8月这个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郝帅亲自带队和您一起体验这场知识背包客的传奇之旅。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汤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加上维 D3 加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0 3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7月14号，法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那么当飞行表演队飞越香榭里舍大街时，那么幻影2000战机上载有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被视为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鹰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0: 我觉得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像美国之前说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紫万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是英国人甚至不生产鹰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鹰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 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

0: 票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乌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乌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啊，更多的要不是就是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两年后、三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表演式的援乌呢？那会不会导致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呢？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不满呢？您怎么看？
0: 乌克兰当然不满。但乌克兰不满，乌克兰也没办法，因为乌克兰要维持作战，乌克兰所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贷款。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援乌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啊才开始生产，或者才开始能有这个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些装备，你像这个防空导弹呐、战斗机啊，还有什么制导炸弹啊、巡航导弹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装备本身怎么解读？是不是乌克兰所需要的呢？
0: 啊，这个是。乌克兰现在其实说实在话，这个 ASM 对乌克兰这个空军执行对地任务还是很大的作用。那么因为这一块法国还是有一定产能的，而且法国现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大部分产能给了乌克兰，就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作战来讲意义很大。风暴阴影呢，就是乌克兰方面之前很高调的对俄罗斯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风暴阴影的这个生产的恢复，英法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折腾，折腾到现在有这个援乌的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折腾清楚。所以这块来讲呢，就是包括紫菀30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欧洲自己现在因为紫菀30产量不够，都反过来要准备采购爱国者去了。就是欧洲很多时候他可能有这个心，你像法国的军事工业他也进行了动员，而且其实从法国自身的角度来讲，成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成果跟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动员相比，那个差距就比较大。所以欧洲有的时候有心思上也许是有的，那么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要更为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它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它的国内比如说想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它所牵涉的方方面面

0: 包括它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它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哎，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哎，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班老师。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大陆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身有限的爱国者3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2枚导弹反1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1枚来1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丸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它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它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它的动员问题，它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它的反导弹药，它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它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实战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鹰狮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鹰狮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鹰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鹰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6年、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2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鹰狮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底价，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鹰狮是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3款3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

0: 最为糟糕的。英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他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他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的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啊，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原物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白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法国的什么幻影啊，再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啊，等等等等，就杂七杂八嘛。已经服役的新的旧的都反正也给了一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俄乌战场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看这个战机没看到什么空战啊，没看到出镜率很高的这个战机使用的情况啊。那么这些战机您怎么看，它实际的作用到底是怎么解读呢？
0: 首先作用很大，乌克兰方面仍然使用比如说风暴阴影，包括法国的制导炸弹，那么再对一些高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另外呢，就是之前它的这个一部分三代机在执行国内的反无人机任务，那么这块尤其是对一些俄罗斯现在升级过的这种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那么也是需要像 F-16 这样战机参与。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一些在作战之中损失的情况啊，无论是乌克兰自己的米格29，还是像 F-16 之前都有被击落，那么或者是在这种劫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个伤亡的情况，这都有。我觉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那么是一个，怎么说呢？乌克兰方面当然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三代机为主的空中力量，那么用于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甚至要打进攻作战。但是现在乌克兰的地面兵力也好，它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罢，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做袭扰，那么做一些防御的任务。那这个是因为它跟俄罗斯的力量对比，那么再加上现在战场上大量的这种防空反导的平台，那么也会影响这些有人驾驶的高成本的这个固定翼战机的使用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块并不是说乌克兰的战机没做事情，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从宣传从各个方面的角度，那么可能并不是被大众所关注，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案例的。
1: 嗯，就是说这些战机啊也一直在出力，也一直有它的用处，只不过军迷所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援乌力度的这个情况，您觉得能维持下去吗？
0: 我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维持倒不是看欧洲和美国的援乌，首先还是他自己的动员。
1: 嗯，
0: 就是
1: 兵力不够，
0: 对，他的战线太漫长，然后来自就是尤其是在乌东的这个堡垒带，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不断的就是向前，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渗透加蚕食的战术。那这个战术的过程之中呢，大量的消耗双方的这种兵员，但是这种战术又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双方的作战现在很依赖于基层的有经验的骨干，那这些骨干就补充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可能在这两年大家认为他的比如说无人机能力上升，
1: 嗯，
0: 那么认为这个就是他在甚至
1: 对俄罗斯的纵深
0: 都在提高，但是这个跟前线维持作战这两个是要区分来看的。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想要单凭这个就是所谓的战场折断，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折断就想限制俄罗斯的进攻似乎很难，俄罗斯方面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往前推。那么乌克兰方面想要在地面行动中取得优势，他甚至都不能只是靠防御，他要靠进攻，那靠进攻就需要更多的兵力。那但是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看到说是进行这种大量的新部队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跟报道，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他现在就是尽量的维持消耗，那么尽量的去减缓俄罗斯向

0: 它的这个堡垒带核心，甚至是逐渐夺取一些要点的这个整个的次数跟相关的一个频率。所以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提醒您，我们在这个暑期的知识背包课的旅游产品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陪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6天5晚的独家定制线路，全程5钻级的住宿，烤全羊，还有这个传统满族盛宴，草原溜大鸡，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性价比也非常高。拨打咨询电话，抓住最后的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10年、公演7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头跳出了家国大义、民族风骨，真正做到了以武传魂、以艺传情。作为一部扎根非遗的原创舞剧，它最大的

0: 特色呢，就是非遗实景化，文武一体化。这部剧深度融合多项岭南非遗技艺，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鼓等非遗元素巧妙串联。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醒狮非遗传承人、武术冠军全程集训，独创了板凳舞、饮茶扣指舞等全新的舞蹈语汇，打破传统舞剧的表演范式。演员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把岭南人以武藏武、自强不息的古老智慧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既有非遗民俗的烟火气，又有舞台艺术的高级质感。这些年醒狮走遍全国巡演，收获了口碑和奖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标杆作品。它让原本扎根市井的民俗醒狮走出街巷，登上大雅之堂，让年轻的观众读懂醒狮从来不只是节庆表演，它更是中国人不畏艰难奋起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0: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3: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0: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3: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呀、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武士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0: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3: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0: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
3: 对，是的。
0: 啊，我听说您早期演前50场的时候每次演出都会累到要抽筋啊，这么严重的吗？
3: 是的，是因为那个狮头首先它很

0: 重啊，然后它的发力方式跟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舞蹈其实讲究开绷直，然后长线条嘛。然后挺尸的发力呢，狮头舞的话，你必须要具备南拳的基础。你看南拳基本上都要在前弓步或者大的马步上面完成这样的动作，然后你肩上扛着狮头，还要把它托举起来，再往下扣，脚下还要配合着麒麟步。这样的走来走去，所以我脚经常长年累月的受不了，经常会抽筋。
1: 您刚才提到这个狮头非常重，大概有多重？10斤？
0: 10斤，对，10斤。我们剧团用的狮子啊，都是在10斤左右。
1: 就每场
0: 对，
1: 演出就一直都扛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狮头，它有没有一个，
0: 对。
1: 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有替换一把轻一点呢，来配合做动作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0: 其他人的黑金狮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其实也轻不到哪去。但是我那个白金狮其实很重，阿醒的那个白金狮，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青，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很重的狮背，所以我那个加起来我估计都有15斤左右。然后要带着它舞，带着它舞吧，1分钟2分钟没问题，练练动作没问题。但是整个剧呀，我几乎托起狮头的时间，我估计占了有。整个剧1/5的时间吧，
1: 那在这个过程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为了要舞剧作品当中呈现这样一个舞狮少年的形象，您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大概要学多久？
0: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习难师必先行难拳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南拳和南狮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1个小时南拳，啊，先打个底，一般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是开始的这个醒狮的训练了，然后下午也是这样，这样半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好像就成了，其实都是这一天一天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就是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哎呦，我手臂的力量好像差点了。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会举一段时间的小的哑铃，发现我腿部力量不行了，那我就会去扛一段时间的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的话呢，就每天都在进行这样很枯燥、很乏味的训练，就会有点让人熬不下去，当时。
1: 您到现在为止哈，出演阿醒这个角色，应该已经破百场了吧？
0: 对，现在是我个人的131场。
1: 哇，130多场！从一开始去学着南拳，学着舞狮，很青涩去磨合它，到现在可以在舞台上轻松的驾驭这样的一个人物，您会对这个角色有什么理解上的改变吗？
0: 肯定是有的，前50场我觉得都是在一个攻坚克难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十分的。熟练他就是做到狮人合一的这种感觉，后面的话呢，慢慢的整个人会松弛下来，就是对角色的感受啊会松弛下来。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呢，我觉得一开始的从第1场到第50场吧，应该是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之前呢，其实特别的卖力，但是我觉得那会儿的感受是很真诚的，就是不留余力的将每一场演出演好。那会儿的真诚，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是真做不到。然后到现在呢，我觉得身体它变得聪明了，就是它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吐纳，什么时候可以呼吸。那身体带动着整个角色的变化呢，其实它也是人物也会跟着身体一块松弛下来。就是我以前很多表演会特别的使大劲儿，表演上不够松弛，不够自然，我觉得。然后现在呢，我更倾向于每一场有每一场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旁观雨，那今天的阿醒肯定也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如果我今天是不那么开心、很伤心的旁观雨，那今天的阿醒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阿醒在那个时空跟我是呼应的。阿醒在那个时空的话，他不是每一天就是死板的，他不是死板的，他也是个活人。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角色也好，要让这头狮子也好，更加的有活人感，对。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活。
1: 我能理解为，其实经过这100场，您和阿醒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时而是阿醒，时而是旁观雨。我觉得我现在

0: 或者是舞蹈表演、戏剧表演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成为那个角色，我不一定是完全是他，在他行的底色下，我应该有属于庞冠宇的一些性格，那个性格是跟阿醒是贴合在一起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剧中其实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醒和龙少嘛。这两个人很对立，但是又很互补。所有的对手戏应该都是大家关注的高光看点。在这么多年搭档合作的过程里，默契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我跟龙少，我们伊丽凡，其实我们磨合的越来越好了，基本上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了。对，就是这么多场次下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作为同学到同事，然后到现在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也是这么多场次给的。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高塔上的那段双人舞，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失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因为那高塔是有很多张桌子摆起来的，四张桌子，有一次呢。那个桌子开了个口子，但是我当时还没发现，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有意识的用他的手帮我往另一边拨一下，因为他怕我踩到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又不能说话，我就会被这样的一些他异常的行为给惊讶到，我说，哎，他怎么会掰我？然后等我反过神来再看的时候，哎，哦，原来这里有个小缝，可能我踩进去那个脚，我脚就陷下去了。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多年的默契好像。不用说话也能让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默契度特别高的一点，其实是体现在，毕竟我们是作为人嘛，对，活人，这100多场呢，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30，他是70，或者他三十的时候我就70，我们一直在努力保证的这个饱和度，对，一直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俩都这么多年来一直。越来越好的一个默契。
1: 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这个演出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耗体力的。作品里面又有武术，又有醒狮，然后又有古典舞、现代舞，好多的元素，又要常年的巡演。您觉得会支撑着您打磨同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这动力是什么？
0: 动力，我觉得首先是我足够享受舞台，热爱舞台，首先是这个。就是我会为了我还能在舞台上跳舞，不管是跳醒狮还是跳龙舟还是莺歌或者其他的作品，我会为了这个而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在舞台上。然后其次呢，是在广州歌舞剧院这样的一个院团，我们的岭南三部曲都是做的岭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呢，我个人哈好像对这种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责任感。这个动力可能就来源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份责任感。我们有必要给我们成长养分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文化推出去，去弘扬，去发展。如果现在我还能跳，我用跳的方式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跳不了了，我去创作，我用我创作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1: 您刚才提到了岭南三部曲，像这部《醒狮》，它是让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被更多的年轻人、全国的观众都熟知。您会觉得用舞剧来活化非遗、传播传统文化，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意义是在哪里？
0: 首先，这也是舞蹈的魅力。你比如说，你在博物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通过舞蹈的方式，让它更加的鲜活了，更加的有感染力了。我觉得这就是它传播最大的意义，就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1: 但是要做好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要平衡艺术的美感，还要讲个故事，还要有非遗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里边，您觉得它要怎么去平衡？是不是需要放弃掉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要呈现非遗，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压缩一些故事啊，或者人物的弧光啊之类的？您觉得它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0: 其实现在我跳出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

0: 也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的舞剧也好，或者国风舞剧，或者是这种非遗题材的舞剧也好，它这么多的编导，这么多的演员，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实验。今年如果这个不行，那我们明年做这个，就是肯定会一步比一步好。它除了要取艺术的美感、故事这样的一个平衡，它还要取艺术跟商业的平衡，所以它要兼顾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我们有三部曲的积累，再结合我们对市场或者说对商业的把控，我觉得哈，也希望下一步是一个兼备的，像您说的这样，已经平衡好艺术美感。还有这种故事表达的，其实这三步我们已经做到了前三步，然后要想再走进大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就是市场商业模式的问题，就如果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岭南三部曲或者第四部曲它是可以做到的。
1: 据我所知，咱们影视已经做了官宣，很快会开启海外的巡演。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0: 已经是定档了的，我们的9月中旬会在先在新加坡上演，然后为期1个月吧，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我们1个月的巡演。
1: 海外版会和我们在江苏、我们在全国的剧院里看到的不一样吗？
0: 海外版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大的剧情结构是差不多的。
2: 在戏里。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还多次强迫女儿呢拍摄暴露身体隐私的照片和视频啊，并出售，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598彩被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被套，还被抽鞭子啊，整整20多分钟。几天以后发现呢肋骨骨折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打一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啊，而且多次呢强迫女儿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而且呢进行出售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发布的这样一起案件让人是非常的愤慨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23年，田某某将12岁女儿从老家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却对女儿长期殴打、罚站、动恶、赶出家门，甚至强迫女儿按照指定的姿势、动作、衣着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学校老师发现女孩脸上、身上经常出现不明淤青，向法官反映并报警。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这个亲妈是吧？田某某啊，长期对女儿周某啊实施殴打呀、罚站、动恶、赶出家门等等啊，多种虐待行为，这个显然是够得上虐待罪了吧？因为是长期啊，从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呀、
2: 啊，
1: 很频繁、
2: 啊。对，这是一个典型的虐待行为。对，
1: 什么是虐待罪呢？
2: 虐待罪就是对，一般来讲是对家庭成员，长期的一个是肉体摧残，另外还有一种呢，有可能是精神折磨，长期实施这样的连续性的一种这种行为。同时呢，也很有可能会导致受害人的一定的身体和心灵的一些伤害。
1: 虐待罪是怎么量刑啊？
2: 其实有两种，一个是虐待家庭成员，普通虐待罪呢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呢，这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对于必须要接受监护的这个人员，有监护责任的人对被监护人进行的虐待呢，这个是法律专门规定的，这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那这个罪名一样吗？

0: 就是虐待，就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这一块的，同样都叫
1: 虐待
0: 罪吗？
1: 这是两个罪
0: 吗？啊，
1: 两
0: 个罪
1: 名，一个是叫虐待罪，另一个是叫做虐待被监护人罪。
0: 那这个案件适用的是虐待被监护人罪，
1: 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准确的是虐待被监护人罪。
0: 嗯，但是我们看到法院最后是以虐待罪来判处刑罚的，还是有区别
1: 的哈。对，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人罪这两个罪名还有一点不一样。虐待罪呢，从这个刑法上规定了它是告诉才处理，所以公诉机关一般不主动介入。啊，虐待被监护人罪或者是被看护人罪，这个是公诉案件必须是主动介入的。
0: 嗯，两者区别哈，因为这小孩是2011年出生，未成年人。对吧，其实我感觉我比较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法院最后判是以虐待罪来判的，这个为什么呢？怎么解释、
1: 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因为这个具体的 材料我们没看到，这个我们还是以法院的公告为准吧、
0: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就是虐待啊。完了以后啊，这个亲妈田某某怎么干的啊，她是通过这个网络呢结识杨某某等人啊，按杨某某等人的指定，哎，这个姿势啊、动作呀、衣着呀，强迫周某啊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哎，极其恶劣啊！自己亲生女儿，对吧？那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猥亵儿童？
1: 这个是一个猥亵儿童罪，对，是的。
0: 那为什么是猥亵儿童？一般觉得可能，哎呦，接触啊，是吧？才叫猥亵啊，但是也有隔空猥亵的啊。为什么贩卖隐私部位的这个照片叫猥亵儿童罪？
1: 对，这个就是跟性侵相关的这些行为，一般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这个猥亵的范围。
0: 就是他不一定要接触，这个猥亵儿童罪不是说一定要接触才叫猥亵儿童罪，不接触这种也叫猥亵儿童罪，是吧？
1: 是的。
0: 啊，您能再稍微解释一下吗？可能有的人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定啊？
1: 一个是暴露这个儿童的隐私部位，对儿童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摧残，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说跟类似于性侵的行为，跟性侵有关，所以呢是一般呢把它归类为猥亵行为。
0: 那这个猥亵儿童罪是怎么量刑？
1: 猥亵儿童罪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呢，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严重情节、加重情节，就是按照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来。
0: 它是两个档是吧？5年以下。
1: 对，是的，
0: 5年以下
1: 和5年以上。这个案件当中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恶劣，或者是后果啊，也个严重情节，后果恶劣，
0: 所以是较重那个档，对吧？
1: 对。
0: 那像这样的，就5年以上，最高能到多少？就这个罪，猥亵儿童罪。
1: 五年以上的话呢，从刑法上来讲，5年以上，那么上到什么没有？他没有进行封顶，规定的是有期徒刑。那么有期徒刑最高的是15年。
0: 15年啊，就他这个裸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这个叫不叫淫秽物品？有没有可能因为是传播在贩卖，有没有可能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其他的一些罪名有可能吗？就未成年人的这种隐私的这种照片视频有可能吗？
1: 这个如果说是按照这个传播这个隐私物品的话呢，这个也是应该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个案件因为它直接牵涉到的是侵害的特定的一个对象，特定的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所以他还是更恰当的，还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0: 虐待、
1: 猥亵、
0: 猥亵
1: 这个儿童这个罪名来进行。
0: 哦，其他的这个不会涉及是吧？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还不会啊？所以那就是目前来看是虐待罪和猥亵儿童罪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因为这肯定不会竞合两个行为。对吧？
1: 这是不同的行为，对，这是不同的行为啊。
0: 所以我们看到啊，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判这个亲妈田某某啊，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的1年10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的6年啊，数罪并罚，决定有期徒刑7年，判了7年。那、这是刑事方面。
1: 是的。
0: 他这个妈妈就这个田某某对亲生女儿如此的这样一个行为，是吧？让人发指啊。这个要赔偿。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就因为孩子可能要换监护人，因为他妈妈要坐牢嘛。那这个赔，首先如何来量化？另外赔的主体是谁？孩子那么小，
1: 本身他有两个行为，一个是长期的一个虐待，那么虐待呢，他必然造成孩子的这种身心的一种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猥亵行为，猥亵行为同时呢，也会对孩子身心的造成严重的侵害，这个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

0: 还是其他的传播
1: 是
0: 淫
1: 的，
0: 秽物品目的。
1: 他们也是同样的罪，因为他们是出于某种目的嘛，通过这个母亲的手来实施这样的一个侵害的行为，这些人实际上他是真正的侵害者，他是和这个母亲构成了一个侵害儿童的一个共同
0: 共
1: 犯
0: 犯，
1: 罪，
0: 那他的量刑应该可能会比他母亲还要重一点儿，感觉
1: 应
0: 是
1: 该
0: 不是
1: 是，
0: 更重一
1: 应该
0: 些？
1: 是啊。
0: 更为恶劣，那不会再设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如果他大面积搞这样的数量很大，去贩卖、去
1: 如
0: 传
1: 果
0: 播，
1: 他
0: 会
1: 存
0: 吧？
1: 在其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他收集了大量的这些物品呢，进行牟利的话，那就是构成了另外的罪名。
0: 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吗？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这
1: 传
0: 个吗？
1: 播或者说是制作、复制、出贩卖、出售都有可能。
0: 他们其实是一个罪的不同的环节啊，是吧？同样一个罪名，那这个罪怎么量刑？你也提一提，重不重？
1: 这个罪呢是一般来讲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如果情节特别严重，还有可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另外还要同时呢来处以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这样的附加刑。
0: 那杨某某等人就可能是猥亵儿童罪。或者是和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数罪并罚，是吧？应该
1: 对，是
0: 是
1: 的。
0: 数罪并罚啊，来更重的来惩处哈。但是没有看到这杨某某等人是怎么处的，这是另案处理是吧？不是在这个案
1: 对，
0: 件
1: 是
0: 里
1: 的，
0: 来处
1: 对，另外
0: 啊。
1: 处理了。
0: 所以我们讲，因为这个案件列入到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啊，就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啊遭受性侵及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咱来谈一谈这个案件的意义啊和提醒好吗？
1: 对，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个极端性的案件。它虽然说放在经典的案例里面，但不会大范围出现。但是要提醒我们呢，要注重这个未成年人的保。
0: 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
1: 好的。
0: 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周雨露。近期，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名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老人守住了4万元养老钱。5月7号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老人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民警立即火速赶往老人家中。同时，民警迅速通过辖区金融机构联防微信群发布紧急协查通知，请求各银行网点留意是否有一位范姓老人办理取现。信息发出7分钟后，邮储银行工作人员便反馈，范大爷刚刚以亲戚看病为由从柜台取走4万元现金，但人已经离开。民警一路追随，终于在范大爷家中找到了老人。起初，老人对民警有些警惕，直到民警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范大爷才放下戒心。经民警耐心询问，范大爷道出了实情。当天上午，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挂了电话后，谁也没告诉，独自一人去银行取了4万元现金，回家等人上门取钱。知道缘由后，民警当场向范大爷剖析了冒充亲属紧急求助类诈骗的常见套路，并立即联系上老人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后怕不已。警方提醒，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要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并开启预警功能。老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0: 好的，结束警官说。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花598踩被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呢被套啊，还被抽鞭子，你看看，长达20几分钟啊，几天以后发现啊，肋骨骨折了，商家这个时候呢不承认了。而记者采访发现，整个服务项目实在是太不寻常，堪称是炸裂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浙江宁波男子小李称，在一家踩被馆做了个598元的项目，几天后胸口一直疼，查出肋骨骨折。小李觉得是这次踩被导致的，但店家不承认。小李称，服务过程中有套链子、捆住手、鞭子抽、舔脚等行为，整个过程中持续了20多分钟。他表示，事先对服务内容是知情的，但店家否认了提供抽鞭子等服务。记者采访完感到震惊，随即报了警。民警在踩被馆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疑似皮鞭、链条、蜡烛等物品。店家称，鞭
4: 发展，省商务厅制定了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等，创业青年、个体户、主播也都是培训对象涵盖的人员。那么繁星计划在这类人群中的知晓度如何？相关培训能否精准对接到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来看个记者调查。
5: 叠石桥位于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与通州区川江镇的交界处，这里家纺企业众多，商户林立。家纺城二楼的经营户刘先生，除了在此拥有实体店，还在电商平台上开有网店。刘先生说，大约6-7年前就开始接触直播，但效果并不理想。
6: 以前我媳妇不师傅嘛，在我们仓库里就跟我说，生产线都在这放着，你直播间里都每天就是2-3个人、3-5个人的这种货，他没人看你，人家卖5000，你卖500，都卖不掉，因为什么？没人看你。
5: 如何获得关注、获取流量，几乎是直播电商领域新手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7: 我们自己目前获取流量困难，找一些专业人士，然后去整理一下，说具体对于小商家来说，具体怎么投流，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小商家怎么去拍视频，然后获取流量。因为你像我们自己做直播的话，你直播的话，你肯定要拍视频，但是你对于很多就是商家自己，他可能他上来他不知道怎么拍视频，怎么去就是有一个拍视频的一个那个培训，该怎么拍，怎么配乐。
5: 在通州区川江镇做家纺批发的一位经营户告诉记者，直播间退货率居高不下是电商直播中面临的痛。

0: 点。
1: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些直播怎么播的啊，退货率挺高的，62%的发货退货率。你发100套，有62套退回来，你怎么卖？我们厂家我们也不收退货啊，因为我们利润也不允许我们收那么多退货。退货率嘛，5%以内我们能接受，退货率那么高我们接受不了。
2: 那酥脆一号梨，汁水沸腾多，汁水沸腾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介绍一下，酥脆梨园有一个绿色食品。
0: 7月10号。当地一家梨园刚开园，小周就走进直播间推销起来。小周是海安市梨堡镇杨庄村首批持证上岗的主播之一，对于如何获客、怎么写脚本都不在话下。怎么把农产品的物流费打下来是他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2: 我们现在跟我们当地的那个物流谈的时候，他嫌我们的单小，他的价格降不下来。过年的时候我们卖园子，或者像我们现在卖的梨，我们运费可能就是别人的一倍价钱。那个园子我们是卖25一盒，10个，很大的，2斤，2盒1斤，2盒50块钱。比如说我们邮到北京28，邮到南京25，太贵了，我们感觉就是打不下来。
0: 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要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和人才需求，引入有经验的团队，持续不断地开展差异化、精准化专场培训，靶向解决企业直播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要组织开展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授课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等多种培训形式。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南通一些区县商务部门尚未开展相关培训，一些地方仅开展了线上或线下培训，尚达不到方案提出的深入工厂、基地、企业直播间开展场景化直播训练的要求。
3: 想要参加这种培训，我应该怎么报名、怎么参加呢？
4: 像我们海门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三星镇不定期会邀请一些平台方呀，或者说一些专家呀、大拿这种过来做授课的。我们现在直播电商也在摸索中，

0: 这里的特点呢，就是电商业态活跃，从业者达到数万人。这个刚刚商户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视频中反映出来的存在问题，全面的梳理总结。
1: 您关注到了哪些点？就是我们商户的痛点，您关注到了吗？
0: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呢，是有的商户呢对培训的情况不是全面的了解，培训的内容，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满足商户的需求。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想呢，下面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多渠道的发布一些培训的信息，提高商户的知晓度。特别在这种电商聚集的重点地区，我们会增加培训的频次和培训的规模，而且呢，能够实现
1: 目前的这种覆盖啊。其实是已经可以做到了，但是我们如何来听到一个反馈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退货率高啊，比如说我这个快递费用，这个也打不下来啊，比如说我跟平台谈如何来进行一个推流啊，就这种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更精细的一个指导？就关于内容，我培训是来了，关于如何来沟通，如何形成方案，这个是不是我们得下一步得做得更精细一点？
0: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要根据培训以后，根据我们要走访商户，根据他们的反馈和需求，差异化、精准化的调整培训的内容和课程，培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1: 好的，好，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让我们的经营户能够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转变和精细化的一种改进方向，好吗？好，谢谢。
0: 好的，
1: 刘局长，
0: 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那么从这个省级层面来说啊，怎么把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工作方案落地落实，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这种指导的。司厅长，我们看我们省厅来给一些指导好吗？
2: 好，
1: 来谈谈。
2: 下面请我们电商处啊，刘敏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1: 好的，好，
3: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去年十二月底开始呢，我们厅就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就已经启动了。去年也是出台了2026年的工作方案的。我们的目的呢是叫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围绕着我们政府人员、企业家还有从业者开展系列的培训。我们的目标呢是2026年开展1200场，涉及的人员计划是覆盖7万人次。截止到目前，
1: 覆盖面，所以叫繁星计划。
3: 对对，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展了673场，覆盖的人次已经是多于了4万人的。刚才这个有一些现场的观众也是反映了一些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也有提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那我想呢，针对前面观众和视频里反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分3个方面吧，还要继续的把它加强，把它夯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省市县联动，加大重点的培训的力度。比如说也跟主持人说，这个我们前期是扩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转段了，不但是扩面，我们还要提质。那我们尤其是聚焦刚才也像南童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聚焦特色产业带、特色的电商园区等一些这种集中的地区，我们将会开展系列性的培训。我们呢也是想进一步的能够培养懂电商、会用电商、善于经营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者，还有就是具体的实操人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这个形式还要多样，针对性还要增强。我们培训的对象呢，我们也在转段，我们想下一阶段呢也是围绕着大中小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和创业的人员，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培训的内容，更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去培训他们进行实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也在改变，前期呢我们更多的是以讲课的方式、授课的方式包括现场的交流，还有一些演绎那我们后期呢还会对接一些头部平台的一些资源，还会请一些优秀的实操比较成功的一些

0: 条企业现场进行分享。
1: 嗯，
0: 那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时俱进，我们把人工智能加贸易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培训、
1: 嗯、
0: 一些主题也会引入进来。
1: 嗯，
0: 多方面给大家赋能。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刚才也是有一些观众提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和影响力还要进一步的再加大。
1: 嗯
0: 啊，我们这一块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还是想省市县三级的联动，围绕着我们的特色产业，还有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电商园区，还有我们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一些，我们要广泛的进行宣传，让大家能广泛的。
1: 其实这个宣传，只要我们做好了吉利案例宣传，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我们要抓重点，然后也要带一些小微啊、中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宣传做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的一些讲师资源，还有我们头部电商企业和 MCN 机构的一些资源，我们将会组织三级的讲师团，
1: 好，
0: 就是到各地啊、深入基层去给他们去进行讲解啊，获得感更强。还有就是
1: 好好要看成效，
0: 对，
1: 所以我们期待好消息来，好吗？
0: 好，
1: 好
0: 的，
1: 谢谢董事长。
0: 哎，好，谢谢，
1: 谢谢。政策好也要人人都知晓，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普及推广，把惠民举措送到从业者身边，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电商直播培训红利切实惠及到每一位想要入行的从业者，真正让繁星亮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呢，我们看到有2876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乡村带货达人说呢，我是刚刚接触电商直播的小白，打算从事特色农产品的网络推广。我希望繁星计划能够针对我们这些乡村电商多搞一些培训和活动。好，这是大家的听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2月份以来，无锡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欢喜无锡快乐购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上传电子发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获得红包。但是有无锡市民反映，自己提前上传了发票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及时抽奖。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市民石先生他的语音留言。
3: 今年5月份呢，我通过银联云赏付 APP 参加了无锡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然后呢，在6月19号之前呢，陆陆续续上传了16张发票。我就是想要参加6月19号开始的这个第四期的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嘛。那么我在6月19号当天登录银联云赏付 APP， 发现这个上面的这个即时抽奖次数为0啊。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银联，询问情况。然后呢，银联的客服告诉我，说只有在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的这个期间内上传这个发票，才能获得即时抽奖的机会，提前上传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在有奖发票的一个活动页面上面都是没有任何体现的啊，没有任何说明，容易误导参与者。如果说页面上面有相关的规定，我看到了，我肯定会等到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了我才上传啊。我就希望活动的这个规则啊能够更加详细一点，让老百姓更加直观的去了解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去参加这些活动。
2: 好，我们听了这位朋友的语音留言，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当中的即时抽奖到底是如何规定的，消费者在参与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咨询。我们来看短片。
4: 记者查询了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简介页面，其中即时抽奖部分介绍了5期的活动时间，并注明上传发票通过后需在当天完成抽奖，否则可能逾期，但却未明确规定发票必须在即时抽奖活动期间上传才能参与。 对此，中国银联官方客服人员解释，即时抽奖活动的持续时间代表了发票上传也应在活动期间内，会立即反馈相关意见。
5: 就是在他展示的这个时间才有这个活动，其他时间是没有这个活动的。您说的这句话他在里面确实没有，但是他活动时间就代表了这个即时抽奖的，您不在这个活动时间参加，他就没有这个即时抽奖的活动啊。您说的这个也确实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个我们也可以向后台去提。
4: 随后记者还就该问题咨询了无锡市商务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有奖发票活动中遇到的全部问题。
6: 即时抽奖是根据节假日的需求给大家一个即时抽奖的一个时间，它也是不定期的。你如果这个区间正好赶上有即时抽奖，你就相当于有两次机会。因为它这个宣传页面，你要他把它每一句话都要穷举在上面，但是过程中你要是再发现新的问题，你这个就无法覆盖了。
4: 记者还调查发现，此次有奖发票活动涵盖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但消费者反映部分餐饮店、酒店发票上传后审核通过时间较长。无锡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应，部分企业不在税务部门导入的行
2: 奖发票活动规则标注就不太明确，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活动当中的全部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消除像这类的一些隐形的门槛，让消费者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参与的方式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7: 这个问题请我们运行处这个张劲松处长来回答。
2: 好，首先再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8: 主持人好，我是商务厅市场运行消费促进组张劲松。是这样子，今年呢二月呢，我们省无锡、南京、苏州三个地方呢，开展了国家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那么消费者呢，从住宿、餐饮、体育，还有一些我们零售八大行业呢，这个消费以后。实名开具100块钱及以上的这个发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最高奖项呢也800块钱。在刚才呢这个消费者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我们跟联合三个地市要进一步的梳理我们相关的流程。你比如说像这个发票的上传、活动的规则，包括我们这个奖金的兑付等方面。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流程。另外呢，我们还要呢增加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办理的应急措施。同时呢，我们看到受到一些启发吧，就是说在以后的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在宣传方面还要进一步的细化。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消费者讲到了，在即时开奖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这个公示。第二个呢，我们要与相关的部门加强这个宣传推广，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另外呢，还要不停地扩大我们这个商家，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些这个主体不在我们参与的这个活动里面。
2: 的确就是张主任您刚刚介绍了，其实这个有奖发票涉及的部门的确还是挺广泛的哈，不仅仅是商务，还涉及到税务银联多方。可能是因为这个部分企业不在这个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之内，但是实际主管的业务属于这个您刚刚也有介绍，就是属于八大行业之内，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发票审核的速度。那么商务部门有没有一些主动的优化举措，能够真正让这项惠民活动办得让大家觉得是透明的、贴心的呢？
8: 主持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下一步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把八大行业这个概念要淡化掉，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有一些比如说科技类的，它在不在八大里面的，我们也要把它放到纳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参与商户里面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批发业，你比如说这个零售，它是以批发业也有销售这个零售的，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扩容，把商家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参与的活动名单里。主持人
2: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吴厅长再回应一下。
9: 好，这个我也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位热心市民，他在这个积极参与我们有奖发票活动的同时，还能够及时的给我们反馈问题这个有奖发票可以说是一头是连着消费者的小确幸，一头也是连着我们国家的大民生。 这个刚才金松处长也说了，我们南京、苏州、无锡三个城市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啊获批并且开展这个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啊。我们这个三地累计上传了有奖发票是超过了5000万张，参与的人

0: 数啊，这个也接近640万人啊。这个但是呢，就像刚才视频中包括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样，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啊，需要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改进啊。这个我们呢会从省级层面吧，进一步搜集我们消费者关心关切的问题，这个指导我们各地啊，围绕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和反映的问题来积极的改进优化我们的工作，包括督促平台啊来优化我们的操作流程啊，努力把我们有奖发票这个政策吧变成我们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的一个有力的举措。哎，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惠民政策好不好，细节公示，这就是第一道关口，不能够藏着隐形的门槛，让群众去猜规则。我们也期待商务、税务、平台各方面要打通信息壁垒，简化审核流程。我们也希望各地在推出消费补贴活动的时候，把参与的条件、时间、限制等等写得清清楚楚，摆在明面上，把便民服务做在前，真正让促进消费的政策落到实处。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先到这儿。
2: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近年来呢，江苏省商务部门着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江苏全覆盖，数量全国第一。那么对于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百姓获得感如何，满意度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走访。
3: 便民生活圈基础建设明确聚焦8个一标准，通过配齐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一收一洗基础业态，一站式解决居民日常就近生活需求。镇江市丹徒区光明南郡小区建成7年，基础业态齐全，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大多可以就近解决。
4: 那边有一个空调收费点，就是专门有人来打个电话，人家就来收了。配钥匙那边也给小家电回去了。
5: 那像小朋友托育的地方有吗？
4: 那边就有。
5: 那边有没有需要增设的一些服务点吗？
6: 这个好像没有。
3: 镇江市润州区王家巷小区是一个建成30年的老旧小区，片区整体业态成熟丰富，菜场、早餐店、小家电维修、超市、开修所等俱全。不过记者留意到，这个小区老年住户集中，日常忘带钥匙、门锁故障是高频生活问题。小区附近沿街马路上就有开锁商店，但是很多老人并不清楚，让小区的便民服务显现出有资源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
7: 要吃六回就不晓得了，我那双十一时就不丢的了，就不在意了。
5: 那后来怎么弄的呢？
7: 推着把手都红的了。
5: 就是因为没有配钥匙的。
8: 他做你和证明，他好像对了，说批不批钥匙还婚。
3: 相较于年轻人可通过网络轻松查找便民服务，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线上操作能力弱，容易出现急需服务却无处可寻的困境。
9: 还有塞入那里抢救的，我们年年都遇到，但是你找不到手段，有时他不一个家都想不起来，像我们自己也当官了，有时有个他塞住那里，他手机他不会玩，就了解不到了。像我的朋友，例如你在公共场所、社区的广告栏那个，想建哪一个地方，他会关注这些公共栏。
3: 针对在小区公示栏宣传便民服务的建议，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老旧小区楼栋分散，出入口多，宣传覆盖面有限，同时社区缺乏官方认证的便民商户公示渠道。
10: 我没有一个总的出入口，每一栋都是独立的，虽然我可能贴了10张海报，但是这可能真的只有这10栋我看到。我们要贴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号码去让居民去找人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店什么时候可能就倒闭了。假如他最后跟居民乱收费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广告给宣传出去，除非有政府合作的，就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
3: 根据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要照顾特殊群体，完善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张贴便民生活圈导示图，鼓励设立为老年人服务的专柜和体验店，保留实体店铺面对面人工服务，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提供简便易行、

0: 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服务方式，提高便民服务的温度。
1: 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对商户尤其是一些商贸体，像您说的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些商户的话，可能还是市场监管这边接触的更多一些。就是像这种日常的一些小的诉求，其实本身我们可能你没遇到过，你可能就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真的遇到了还是比较重要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记录一下，然后到时候科室跟进一下，好吧。
2: 我们来连线镇江市商务局副局长孙亚斌。孙局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记者的走访啊，了解到了就是在我们当地呢有一些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啊，就是目前面临着有资源但是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以及有一部分便民商业配套缺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接下来把它补齐短板呢？思考过吗？
3: 好，主持人你好，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组对我们镇江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关心关注，也是为我们查找出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的便民服务的宣传呢，目前呢确实还不够普及，也导致一些市民朋友，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不太知晓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服务项目。确实呢，也是我们宣传推广有一定的缺位。节目中呢反映的老年人不清楚服务项目的问题呢，下步我们会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形式，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关便民服务项目进行广而告之的宣传。特别是针对老年群体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现的情况，我们呢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呢，我们将聚焦老年人的服务特点，开发针对性的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居家生活需求。二是呢，我们会联动相关属地商户还有街道社区，通过印制一些方便老年人阅读的宣传单页进行发放，设置引导指示牌，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面对面的向老年人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的这个方便老年群体而且呢，我们还会继续呢，下步呢，组织基层商户开展培训学习，要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工作中呢多问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多想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不断的提升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谢谢。
2: 就是咱们呢得多了解一下老年人在社区里边的这个动线啊，他经常会走到哪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宣传页贴到哪里，那才有用。
3: 好的，好的，好，是的，是的。
2: 好，谢谢您。
3: 好，
2: 谢谢孙局长。
3: 好，谢谢。
2: 好，那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省厅来给一个指导意见吧。
4: 好，那就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回答吧。
2: 好的。好
5: 好的，主持人好。
2: 金处长，就是咱们这个更多的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啊。
5: 是的，我是市场体育建设处处长金玉梅。去年九月份我们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力推动城市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扩位升级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也要求我们聚焦全面升级、全面升级扩围和一老一小呢，重点是围绕未老服务来补齐一些业态和设施的短板，包括服务的短板。那么并且呢是围绕未老服务呢还制定一些比如说银发金阶这样子的一些运营的评价的一些团体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中也包括这个零售啊、助餐啊、养老服务，还有一些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包括便民生活圈的这个网点里面是包括比如说修鞋，还有我们这个助餐，还有配钥匙，还有我们这个小修小补的这些彩改衣服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是它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是感觉这个从这个片子看啊，我们自己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些网点布局，让我们老年的用户，特别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居民，知晓度还不是特别高。刚才孙局长也说了，那么也是我们以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说明我们的宣传服务还确实没有到位。那么下一步我们想继续这个推动我们各市商务局继续把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相关的好的举措要能把它给落到细处、落到实处，而且能够考虑得更加周全，让我们的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身边的这些温暖的这些服务。
2: 其实金处长，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有需求，但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身边的老年人可能就更不知道。

0: 是的，
1: 就是其实我们也这也是一种宣传途径。
0: 是的，年轻人呢还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比如年轻人网上使用的比较多，我们后面也要推动这个数字赋能，比如说家庭通过一些智慧网络来推动。给那个年轻人来进行宣传，他们手机上有一些社区的服务可以集中在一个平台上，然后随时给他们提供。
1: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个工作做的细节更到位一点啊。好，谢谢秦处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圈住民生底线，又托举城市活力，还让人们看见了城市的温度。我们也期待商务部门精准施策，补齐短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的服务。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晏树楼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出门一刻钟，烟火在身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呢，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织密社区商业，让居民啊在家门口接住三餐四季的温暖，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尽享烟火气。想要让便民圈汇集更多的群众啊，还需从空间、业态、服务等多重维度持续扩容。一是打破社区边界，连片统筹周边小区，推动相邻社区设施共享，网点互通，消除服务盲区，实现片区化整体扩容。二呢是盘活闲置底商，新增社区食堂、普惠托育、银发驿站、便民维修等多元业态，丰富圈内供给。三呢是线上线下双向拓展，搭建便民数字平台，叠加上门配送、预约服务，把便民服务呢延伸至居民家中。四是扩大覆盖范围，由成熟社区向安置房、城郊片区延伸，落实一圈一策精准补配，以扩容提质，拓宽民生服务边界，留住街巷温情，把一刻钟便民圈不只是配套齐全，更有人间烟火、城市暖意，持续的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宜居获得感。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晏树楼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5315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阳山水蜜桃说呢，发票抽奖是促消费的惠民活动，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希望呢审批流程能够简化，便民服务能够更加的优化。我们来看看家住云龙路这位朋友说呢，出门一刻钟便能够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希望这样的惠民政策能够尽快的扩展到城市新建的小区当中来。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六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了全国城市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目前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有哪些痛点，有哪些难点，业内还有哪些政策期待，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4: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省内知名旅游城市。记者在瘦西湖周边看到不少停车场内有房车停放，但这些停车场内并没有房车露营所需的补水、供电、排污、晾晒等基础设施。
5: 我们只能停放，
6: 就是水电什么的还得自己解决。
5: 对，
6: 那这边有那个公共厕所什么的可以打水？
5: 没有，对面厕所晚上关门的，不方便。
4: 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扬州市区仅有一家专业房车露营基地。该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市区经营房车露营基地最大的痛点是营地用地问题。他的上一个营地刚经营三年就被产权方收回改造成停车场，目前的营地合约一次最多也只能签五年，给经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7: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营地的这个使用租期吧，我觉得应该能够尽量长一点，在10到15年，如果短的话，我们这个短期的投资它可能很难得到那个收益。
4: 许先生投身房车露营产业已超过10年， 据他观察，目前政府部门对房车露营产业的支持重点还是在房车的产销端。扬州连续几年举办房车露营展，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
7: 车子买回去我停在什么地方啊？甚至说我的车子正常的 C 型房的三米多高我都没法洗，我那买房车怎么办？那我现在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放房车、可以补给的可以清洗、可以维修的地方，那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群会加入到我们的房车这行业里面来，或者会有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房车生活。
4: 目前在许先生经营的房车露营基地，不仅可以停车充电补给，还可以进行房车维修租赁。作为资深户外玩家，他也会组织房车旅行，可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盈利。行业内除了一些房车厂家支持建设的房车营地，其他营地做着做着就关门歇业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也期待商务部门未来给普通经营者带来更多利好政策。
2: 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2: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你好，我是扬州商务局王晴，我是副局长。
2: 好，王局长你好。刚刚片子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扬州是全国房车生产销售的大户，但是在房车露营产业的消费后端，那么经营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有痛点有堵点，我们如何借助改革试点的这个契机能够回应这些期待呢？
8: 那我们扬州呢，就是刚刚以房车露营呢为改革方向，入选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那么我们也将以这次为契机呢，加快我市房车露营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在房车露营基地方面呢，一是加大对现有房车露营基地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知晓度；二呢是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在房车露营消费这方面呢，一是高规格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二是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三呢是鼓励房车企业跟一些知名的旅游平台进行合作，聚焦一些目标人群，推出短期租赁、长期会员制等等这样一些灵活多样的房车租赁套餐。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局里面领导也带队专门到宜真的三家房车企业跟房车露营基地进行了走访调研，倾听了企业的诉求。后续呢，我们将就房车配套设施的建设这块呢，会同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会商研究，来推进我们房车后市场的建设的这项工作。
2: 嗯，好，听了您的回应，其实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我们跟您现场先连线到这儿。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涉及到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那么省商务厅如何牵头做好服务，能够推动房车露营产业成为新的消费增长极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厅做个回应。
9: 好，还继续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2: 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的，主持人，我是市建处处长金玉梅。你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房车，关于房车露营是产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是觉得房车露营产业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生产和制造，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民生的需求和幸福指数。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在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这个工作方案当中呢，是把汽车后市场消费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领域。那么房车产业这一块呢，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扬州是今年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我们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目前呢也正在根据试点的要求在做一些改革推进工作。那么这个试点房车产业方面呢，是包括三个方面，我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这个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一个管理的办法，然后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这个配套 配套水平

0: 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能够完善维修啊、还有水电保障，还有一个应急的医疗，还有住宿餐饮方面的一些功能配套。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推动我们汽车产业链的房车产业链的一个升级转型，包括开发一些智能化的、绿色化的、适老化的，包括轻量型的房车的产品。那么我们想继续支持扬州房车露营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动解决相关的问题，能够让扬州的房车露营产业的这个试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效，激活我们汽车消费的一些潜力。
1: 的确啊，扬州是试点城市，它发展的好也是给全省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好，谢谢金处长。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厅长做一下回应。
2: 好，主持人好。这个房车露营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汽车后市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汽车后市场发展这个消费这一块呢，我们商务厅正在积极啊，会同相关部门，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是牵头部门，来制定啊，就是包括这个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消费发展壮大的这个工作措施的清单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啊，我们扬州是试点城市嘛，是房车露营方向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啊。我想随着这个改革的试点的推进吧，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啊，能够直接的啊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产业发展不能够重生产轻消费，重销售轻配套，依托试点政策红利，既要破解营地的用地、水电补给等现实的难题，也要完善行业配套，降低经营成本，提振从业者的信心，让房车经济真正成为城市消费升级新亮点。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司厅长给我们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司厅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啊省数据局、省广电总台还有我们这个政风热线的栏目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直面基层、直面企业、直面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建议、问题诉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啊，这是非常宝贵的、难得的一个收集意见啊，提升我们工作、优化我们政策服务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服务企业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啊，都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啊，以及大家提出的建议诉求，我想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省商务厅啊将迅速的组织全省的各级的商务系统啊，认真的进行这个解决研究啊，然后进一步呢举一反三啊，这个补齐我们的工作短板，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啊，我想再次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江苏商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好，谢谢。
3: 好的，谢谢司厅长，谢谢吴厅长，也感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当中来。好，那么今天的全媒体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十年、公演七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头跳出了家国大义、民族风骨，真正做到了以舞传魂、以艺传情。作为一部扎根非遗的原创舞剧，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遗实景化、文武一体化。这部剧深度融合多项岭南非遗技艺，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鼓等非遗元素巧妙串联。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醒狮非遗传承人、武术冠军全程集训，独创了板凳舞、饮茶扣指舞等全新的舞蹈语汇，打破传统舞剧的表演范式。演员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把岭南人以武藏武、自强不息的古老智慧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既有非遗民俗的烟火气，又有舞台艺术的高级质感。这些年醒狮走遍全国巡演，收获了口碑和奖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标杆作品。它让原本扎根市井的民俗醒狮走出街巷，登上大雅之堂，让年轻的观众读懂醒狮从来不只是节庆表演，它更是中国人不畏艰难、奋起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1: 这里运河水。

0: 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
3: 怎么形容他，
2: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3: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无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2: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舞狮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3: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2: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3: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
2: 对，是的。
3: 啊，我听说您早期演前50场的时候每次演出都会累到要抽筋啊，这么严重的吗？
2: 是的，是因为那个狮头首先它很重啊，然后它的发力方式跟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舞蹈其实讲究开拱直然后长线条嘛，然后醒狮的发力呢，狮头舞的话你必须要具备南拳的基础，你看南拳基本上都要在前弓步或者大的马步上面完成这样的动作，然后你肩上扛着狮头还要把它托举起来再往下扣，脚下还要配合着麒麟步这样的走来走去，所以我脚经常常年累月的受不了，经常会抽筋。
3: 您刚才提到这个狮头非常重，大概有多重？10斤？
2: 十斤，对，10斤。我们目前我们剧团用的狮子啊，都是在10斤左右。
3: 就每场演出就一直都扛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狮头，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有替换一板轻一点呢，来配合做动作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2: 其他人的黑金狮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其实也轻不到哪去。但是我那个白金狮其实很重，阿醒的那个白金狮，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青，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很重的狮背，所以我那个加起来我估计都有15斤左右，然后要带着它舞，带着它舞吧，1分钟2分钟没问题，练练动作没问题，但是整个剧啊，我几乎托起狮头的时间，我估计占了有整个剧1/5的时间吧。
3: 那在这个过程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为了要舞剧作品当中呈现这样一个舞狮少年的形象，您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大概要学多久？
2: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习南狮必先习南拳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南拳和南狮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1个小时南拳啊，先打个底，一般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是开始的这个醒狮的训练了，然后下午也是这样，这样半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好像就成了，其实都是这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就是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哎呀，我手臂的力量好像差点了，

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就去会举一段时间的小的哑铃，发现我腿部力量不行了，那我就会去扛一段时间的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的话呢，就每天都在进行这样很枯燥、很乏味的训练，就会有点让人熬不下去。

0: 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30，他是70，或者他三十的时候我就70，我们一直在努力保证的这个饱和度，对，一直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俩都这么多年来一直越来越好的一个默契。
1: 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这个演出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耗体力的。作品里面又有武术，又有醒狮，然后又有古典舞、现代舞，好多的元素，又要常年的巡演。您觉得会支撑着您打磨同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这动力是什么？
0: 动力，我觉得首先是我足够享受舞台，热爱舞台。首先是这个，就是我会为了我还能在舞台上跳舞，不管是跳醒狮，还是跳龙舟，还是莺歌或者其他的作品，我会为了这个而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在舞台上。然后其次呢，是在广州歌舞剧院这样的一个院团，我们的岭南三部曲都是做的岭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呢，我个人哈，好像对这种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责任感，这个动力可能就来源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份责任感，我们有必要给我们成长养分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文化推出去，去弘扬、去发展。如果现在我还能跳，我用跳的方式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跳不了了，我去创作。我用我创作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1: 您刚才提到了岭南三部曲，像这部《醒狮》，它是让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被更多的年轻人、全国的观众都熟知。您会觉得用舞剧来活化非遗、传播传统文化，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意义是在哪里？
0: 首先，这也是舞蹈的魅力。你比如说，你在博物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通过舞蹈的方式让它更加的鲜活了，更加的有感染力了。我觉得这就是它传播的最大的意义，就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1: 但是要做好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要平衡艺术的美感，还要讲个故事，还要有非遗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里边您觉得它要怎么去平衡？是不是需要放弃掉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要呈现非遗，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压缩一些故事啊，或者人物的弧光啊之类的？您觉得它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0: 其实现在我跳出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或许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的舞剧也好，或者国风舞剧，或者是这种非遗题材的舞剧也好，它这么多的编导，这么多的演员，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实验。今年如果这个不行，那我们明年做这个，就是肯定会一步比一步好。它除了要取艺术的美感。故事这样的一个平衡，它还要取艺术跟商业的平衡，所以它要兼顾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剧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我们有三部曲的积累，再结合我们对市场或者说对商业的把控。我觉得哈，也希望下一步是一个兼备的，像您说的这样，已经平衡好艺术美感，还有这种故事表达的。其实这三步我们已经做到了前三步，然后要想再走进大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就是市场商业模式的问题。就如果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岭南三部曲或者第四部曲它是可以做到的。
1: 据我所知，咱们醒狮已经做了官宣，很快会开启海外的巡演。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0: 已经是定档了的，我们的9月中旬会在先在新加坡上演，然后为期一个月吧，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我们一个月的巡演。
1: 海外版会和我们在江苏、我们在全国的剧院里看到的不一样吗？
0: 海外版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大。

0: 法的剧情结构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但是会有一些调整。
1: 要去国外演出会紧张吗？
0: 紧张这个词已经好久没出现，但是它又经常存在啊。对，因为其实每次你说我上台紧张吗？其实我上台之前都很紧张，就是从备场到踏上舞台的那一刻都很紧张，但是上了台之后就在那个人物里面，其实就好了。那这是出国呢，其实这个紧张会转换成期待吧，因为是行是第一次走出国嘛，哈，就是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巡演，因为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文化连结其实很深，所以我们也期待观众对我们的一个反应。
1: 不管是不是东南亚，我相信全球不管哪个国家的人，他看到醒狮，他一定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算是一种通用的肢体语言吧？
0: 是的，你看现在国外好多有唐人街嘛，我们醒狮最后觉醒的那一刻，字幕上会写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那我觉得它能走到全世界，因为只要有唐人街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哪怕没有华人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醒狮是可以做到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个海外巡演，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然后也希望能通过这趟巡演开展第二次的巡演，再去到下一个地方。希望下一个地方能去到，我特别想醒狮能去到，就现在这些饱受战乱的国家里，虽然不可能，但是我也特别希望能去走到这些国家里。我觉得文化的力量就是这样，它会在一个国家最危难的时刻，在精神层面给人家很多的这样的支持和慰藉。对，我希望走到那些饱受战乱的国家，去给这些人用我们舞蹈人或者是文化使者这样的身份，去给到他们一些我们能给到的帮助。
1: 和庞冠宇的专访，让我感受到的首先是他的真诚，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他的努力实践和思考总结，没有套话，每一句都是当下他发自内心的感言。我更感动于这些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执着，他们确实在努力追寻着非遗技艺、艺术美感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展现。也正因此，得到了专家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中华文脉南北相通，精神同源。其实我们江苏同样也是非遗大省，昆曲、江南舞狮、传统民乐、江南武术，这些都是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那如果说岭南醒狮是热血刚劲、危难觉醒的家国风骨，代表了乱世之中挺身而出的民族底气。那江苏江南文化是温润厚重、千年积淀的文脉底气，是盛世之下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一刚一柔，两相呼应，刚好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最完整的精神面貌。醒狮用创新方式活化岭南非遗，也为我们江苏的江南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绝佳的借鉴。古老非遗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能共情时代、打动人心的活的文化。只要用心创新，用心演绎，
2: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

0: 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
1: 新的一种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猥亵行为，猥亵行为同时呢也会对孩子身心的造成严重的侵害，这个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如果是身体上的损害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进行量化，我们通常都是医药费啊、营养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支出来进行这个量化和确定。但是对于这个心理方面的损害呢，这个呢就比较难以量化了，治疗和这个辅助那这方面呢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至于说这个损失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些评估啊，这个呢可能这个量化上面会相对会比较难一点，那么法庭呢也可能会酌情的来确定这个损失的数额。
2: 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妈妈如果判刑了坐牢了，这个似乎没有，是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对吧？就这块儿，但是由此去看病啊、就医啊、心理康复啊等等，这个损失是可以的。你说单纯的精神损害就没有，
1: 应当是要由这个施害者来进行赔偿的。
2: 然后因为他如果说去卖女儿的这个隐私部位的照片啊、视频啊等等，以此牟利嘛，所谓赃款，这要没收，毫无疑问，就这块要没收。
1: 如果涉及到有赃款的话，是必须要没收的。
2: 然后这个赔偿，我刚才问了，这个赔给谁？因为有可能要撤销监护权，下一步的事儿，对吧？这个钱是先赔给这个女儿，监护人可能要换嘛，
1: 这个损失受害人肯定是这个小女孩，
2: 对，
1: 所以肯定是赔给小女孩的。至于是这个小女孩，因为她年纪还小，她不能够把所有的钱都让她自己来掌，所以呢，是在指定了监护人以后，由她的监护人来帮助她来这个掌握这些这个钱财。赔是肯定赔给女孩的，
2: 赔给女孩，但是钱最
1: 后
2: 交给谁管理？
1: 确定的，
2: 哎，
1: 对，确定的这个监护人帮他来掌握和管理这些钱财啊。
2: 那下一步撤销这个监护权啊，这个是怎么来撤销？由谁提起这样的一个撤销之诉？像这样的问题是妇联呢？
1: 这个监护权呢、是这样的，就是对未成年来讲，这个监护权首先是父母，那么现在对他实施这个侵害的就是他的母亲。按法律规定，这个监护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可以由这个相关个人或者组织申请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比如说他应该有爸爸，这个案例当中没有提到他爸爸的什么地方，或者除了爸爸以外还有比如说爷爷奶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亲属都可以提出申请。另外组织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基层政府组织，或者是这个居民村居委，还有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等等，这些未成年人保护组织都可以来申请。这些组织都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最终兜底的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该及时的申请法院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并且呢由法院来重新指定监护人。
2: 对，这个女孩的爸爸是长期在外打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是妇联提起的撤销监护资格的申请，法院最后呢也经过审理啊，就依法撤销了。然后呢是由谁来监护呢？由这个小女孩的祖母啊来负责一个照护，是这么一个情况，法院最后判的啊。好，那么有没有可能来申请一定的救助的资金？就这块，因为小女孩可能妈妈也坐牢了，爸爸也不在身边，这个有没有可能申请一定的司法救助啊？
1: 这个也是可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一些这个民间组织都有这个对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要他们有可能会建立一些救助保护的机构和一些必要的一些基金。比如说他的这个施害者，他的母亲和其他的这些被判刑的人员，他们无力来支付这个赔偿，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够支付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在生活上，在这个其他方面，在财产的这种这保障方面没有得到这个相应的保障的话，那么可以申请民政部门啊，申请相关的救助机构啊，来对他进行一定的救助。
2: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本案的杨某某等人，是不是这孩子他妈啊？就是因为受这个杨某某等人的一些什么这个指令啊，是吧？去拍这个小女孩的什么隐私照片啊、视频啊等等，去贩卖杨某某等人啊，因为卖给他嘛，他可能再转手啊，他们是不是同样的罪？猥亵儿童还是其他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1: 他们也是同样的罪，因为他们是出于某。

0: 种目的嘛，通过这个母亲的手来实施这样的一个侵害的行为，这些人实际上他是真正的侵害者，他是和这个母亲构成了一个侵害儿童的一个共同
1: 犯
0: 罪。
1: 嗯，那他的量刑应该可能会比他母亲还要重一点儿，感觉
0: 应该
1: 是更重一些，
0: 应该是
1: 更为恶劣，那不会再设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如果他大面积搞这样的数量很大去贩卖，
0: 如果他存在其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他收集了大量的这些物品呢进行牟利的话，那就是构成了另外的罪名。
1: 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吗？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0: 是这个吗？或者说是制作、复制、出贩卖、出售都有可能。
1: 嗯，他们其实是一个罪的不同的环节啊，是吧？同样一个罪名，那这个罪怎么量刑？你也提一提，重不重？
0: 这个罪呢是一般来讲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还有可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
1: 对，
0: 另外还要同时呢来处以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这样的附加刑。
1: 那杨某某等人就可能是猥亵儿童罪，或者是和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数罪并罚，是吧？应该
0: 是
1: 数罪并罚啊，来更重的来惩处哈。但是没有看到这杨某某等人是怎么处的，这是另案处理是吧？不是在这个案件里来处理。
0: 对，另案处理了。
1: 所以我们讲，因为这个案件列入到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啊，就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啊遭受性侵及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咱来谈一谈这个案件的意义啊和提醒好吗？
0: 对，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个极端性的案件，它虽然说放在这个经典的案例里面，但不会大范围出现，但是要提醒我们呢要注重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他进行侵害的情况下，就是其他的像学校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基层组织包括民政部门都要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就是12355，还有呢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嗯，好，来，有朋友留言说啊，虎毒不食子啊，不知道这个母亲怎么下得了手，不配为人母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志廷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周雨露。近期，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老人守住了4万元养老钱。5月7号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老人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民警立即火速赶往老人家中。同时，民警迅速通过辖区金融机构联防微信群发布紧急协查通知，请求各银行网点留意是否有一位范姓老人办理取现。信息发出7分钟后，邮储银行工作人员便反馈，范大爷刚刚以亲戚看病为由从柜台取走4万元现金，但人已经离开。民警一路追随，终于在范大爷家中找到了老人。起初，老人对民警有些警惕，直到民警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范大爷才放下戒心。经民警耐心询问，范大爷道出了实情。当天上午，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挂了电话后谁也没告诉，独自一人去银行取了4万元现金，回家等人上门取钱。知道缘由后，民警当场向范大爷剖析了冒充亲属紧急求助类诈骗的常见套路，并立即联系上老人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后怕不已。警方提醒，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事需要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 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花598踩被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呢被套啊，还被抽鞭子，你看看，长达20几分钟啊。几天以后发现啊，肋骨骨折了，商家这个时候呢不承认了。而记者采访发现，整个服务项目实在是太不寻常，堪称是炸裂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浙江宁波男子小李称，在一家踩被馆做了个598元的项目，几天后胸口一直疼，查出肋骨骨折。小李觉得是这次踩被导致的，但店家不承认。小李称，服务过程中有套链子、捆住手、鞭子抽、舔脚等行为，整个过程中持续了20多分钟。他表示，事先对服务内容是知情的，但店家否认了提供抽鞭子等服务。记者采访完感到震惊，随即报了警。民警在踩被馆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疑似皮鞭、链条、蜡烛等物品。店家称，鞭子只是个装饰品，蜡烛是停电用的。民警随即把双方带回派出所调解。
1: 嗯，好，来，陈律师啊。就是从记者采访和民警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踩被啊，被捆手、套脖子、抽鞭子，大概率是属实的，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商家是什么行为？这是侮辱吗？这是故意伤害吗？我去踩
0: 个
1: 被、
0: 这个、要分析啊，他这个一个他的这个行为啊，经过这公安部门查实，到底是里面包含了哪些行为？一般来讲，都有一个买卖双方一个协商的过程，因为他是去接受服务的。一般都是要经过客户的同意，或者客户提出来我要享受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商家来提供。那么在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也看出来，这个小李也说，这个商家可能跟他讲过，包含这些内容，那么他也同意了。
1: 嗯，是小李是同意的，他也表示不以为然，接受，说我愿意你这样，那就只要双方同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不涉及任何的。
0: 那么这是这个行为，它到底是详细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对吧？一般我们觉得呢，像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服务呢，可能都包含在一些涉黄的一些服务里面。
1: 嗯，
0: 他如果说是完全不涉黄的，不涉黄的，就是说就是我这个皮痒啊，就我就是要
1: 要
0: 接受一个比较变态的
1: 啊
0: 、比较变态的一个服务，然后你提供这个服务。如果是这个呢，这个商家跟这个客户呢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他仅仅提供的是这个，
1: 嗯、
0: 就是鞭子抽你两下，或者说是蜡烛烫你一下，这个呢只要不造成太大的伤害。一般来讲也不以为认为是一种伤害啊，或者是侮辱啊、这样的一些行为。
1: 侮辱、故意伤害够不上，因为这个当事人所谓的消费者愿意的、接受的啊。
0: 啊。
1: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行为，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是吧？虽然这个消费者愿意，
0: 嗯、
1: 你把他捆着手脚、套着脖子、
0: 嗯、
1: 拿鞭子抽，对不对？你有没有处罚？
0: 嗯、
1: 就从这个层面，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对商家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经营行为有没有？
0: 从这个层面呢，目前呢不是很好把握，关键还是要看这个查下来的详细情节是怎么样的。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只是造成了这样一种氛围，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皮外造成了一些很轻微的一些伤痕啊，或者这个红肿啊，或者这些东西，通常来讲的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处罚。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什么小黑屋啊，那种什么那种情景的这种在线啊，像鬼扮鬼的那种，也是真的有点差不多这种性质、
1: 嗯、
0: 只要不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他这个案件当中，
1: 骨折了呀，
0: 造成
1: 肋骨
0: 骨
1: 折了，
0: 造成了骨折、
1: 啊。
0: 那么这个骨折呢，是他的踩被造成，还不是那个什么锁铁链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变态的那种行为造成。所以这个呢是要区分开来啊，如果涉及到。这里面要涉黄或者什么东西，那他可能就处罚就完全性质不一样
1: 了。对，因为就是大家看了以后感觉很多人留言说是不是打擦边呢，有这种感觉是吧？擦边，如果是打擦边甚至有涉黄，好，那从这个角度会怎么处罚这个商家，您提一提。
0: 如果说存在涉黄的情况下，那么很可能要对这个场所进行查封，然后没收违法所得并且责令了进行停业整顿，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掉下营业执照。
1: 那对从事这双方的当事人，比如提供服务的是吧，这抽鞭子这个人和
0: 小李这样的，
1: 有可能
0: 如果说是涉及到卖淫嫖娼的、那么对卖淫的和嫖娼的现在都是进行这个治安处罚。这个老板通常会作为容留介绍他人卖淫这种行为来进行处罚，甚至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
1: 那这个卖淫嫖娼您稍微提一提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然后这个老板
0: 卖淫嫖娼现在是处罚对于卖淫女和嫖娼的客人处罚是现在是一样的，就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这个是5000元以下的罚款，比较轻的、还可以降一档，就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块以下的罚款。
1: 容留他人卖淫呢，就这个是怎么一个
0: 容留他人卖淫呢、
1: 啊？
0: 这个治安处罚里也有处10日以上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容留这个介绍这个行为，甚至是存在引诱他人卖淫的情况下呢，他就有可能造成犯罪。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罪来处罚呢，是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然后并处罚金，那个这就上了一个档次，就。相对就比较重了。
1: 好，来，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一个行为会有相应的处罚啊，这是一块。现在争议在哪儿？这个小李说我要赔偿，你给我踩骨折了，我肋骨骨折呀，是吧？我是搞这什么分拣工作的、医生让我休2个月，对吧？他医药费是500，然后呢和商家沟通不了，商家首先不承认，后来记者介入以后也承认了，说最多赔1000块钱，但是小李难以接受、这个赔偿啊，因为他是几天以后发现我这个胸口疼，然后肋骨骨折的，还要举证，因为你的踩背和我几天以后的疼痛骨折因果关系吗？这个赔偿怎么来主张？
0: 这个赔偿如果就协商不了的话，那他就通过司法途径起诉来进获得赔偿。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因果关系，那么只要他能够证明我在接受了这个踩背的服务以后，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我通过这个医疗上面的检查发现了这个骨折，没有其他的因素的情况下，一般都认定为是你的这个踩被所造成的、除非你商家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在外头又撞了什么东西了，又交通事故了等等，
1: 他是可以得到支持。但是、现在的费用扯皮是吧，有争论啊，
0: 费用
1: 他是想主张2个月的休息费、
0: 医药费、
1: 误工费、
0: 医药费、营养费等等。那么他如果说有医疗机构能够证明他 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休养的话呢，
1: 嗯，
0: 他也是可以主张这方面。

0: 这个就是误工费的。
1: 嗯，
0: 但是误工费要以它实际发生为前提，也就是说你真的是因为医院的这个给你开的假条你请假了，在这个请假过程当中你受到了这个收入的这个损失和减少
1: 才可以，
0: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
1: 嗯，精神损害就比较难了，是吧？目前来看
0: 啊，精神损害必须要达到
1: 伤残，
0: 那么本案当中是应该是达不到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4: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夜雨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一个案例。最近呢，有一个24岁的小李啊，这个小伙子，他呢会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紧绷，脖子有点僵硬，他觉得转头都很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工作太劳累了，我找一个地方来把这个肩颈啊按摩一下就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个按摩之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因为除了后背颈部的不适，他连抬手啊、低头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很疼啊。那这个疼痛感是他不能接受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程凯副主任医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李是怎么回事哈。陈主任您好。
5: 嗯。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小李，其实也在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最初的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后背有些紧绷啊，脖子有些僵硬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陈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在接诊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这块很疼哈，那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讲，他是什么问题呢？
5: 当时来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对他这个一个症状的描述和一个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我们发现他有哪些，医生对这个

0: 患者检查发现他有哪些问题。那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小李啊，他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他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他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他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
1: 嗯，
0: 那当然了，他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一两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在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1: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0: 对
1: 啊，那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它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
1: 嗯，
0: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那么像类似的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么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1: 嗯，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0: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
1: 嗯，
0: 或者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的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其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嗯，所以先做排除哈。
0: 对对。
1: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哦，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啊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是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

0: 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的一层组织。
1: 嗯，
0: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在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信号，发挥我们在活动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跌倒下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肘啊或者踝啊先着地，但是通过这个筋膜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呢就迅速的分散到全身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呢，减少局部的一个过度的这个损伤。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筋膜上还有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的这个分布，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筋膜发生了病变的话，它也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1: 所以这个筋膜，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那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筋膜炎呢？这个小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筋膜炎呢？
0: 一般来说呢，筋膜炎的发病的这种原因和几个因素有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长时间的一个腐烂，

0: 做的不太到位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局部的应力会过重，那么加重这个损伤。
1: 嗯，
0: 那实际上对于如果说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我们平常正常的行走当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些护具的这些佩戴，因为它如果你戴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对这些关节保护的起保护的这种，比如说会降低我们对这个关节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可能会反而就是因为有外界的这个保护了嘛，我们本身的肌肉可能这个得不到激发的这个。
1: 嗯，
0: 会导致我们肌力的下降。
1: 哦，那您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不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1: 那可能如果你目前一切都正常的话，就不要急于戴这些护具。
0: 是的，
1: 嗯，好，谢谢您。那陈主任，我们想再请教您一下哈，您看这个小李他是有筋膜炎，那筋膜炎我们的这个治疗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筋膜炎呢，一般来说是一个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对于小李这一类的病人呢，可能我们因为这是他是一个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第一个更重要的呢还是预防，更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我们会教他一些在家里头牵伸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么平时做一些筋膜的这些放松，包括肌肉的一些牵伸，那么目的呢就是松解我们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异常姿势造成的这个筋膜的粘连，或者那个有的时候发生了损伤以后会刺激到肌肉的痉挛，那么改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会经常的会跟患者说，可能您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可能而且是精神非常集中，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子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对吧？那这时候呢，您最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呢，能装一个闹钟，它在提醒您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1: 嗯，
0: 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某一块的肌肉呢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对于到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忍受症状到了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方法。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善这个我们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导致的这个筋膜局部的这个缺血的状态，那么消除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松解已经粘连的筋膜。那么常用的这些方法呢，可能大部分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呢理疗室呢都有这种仪器，包括到超短波的治疗呀，磁热的治疗啊，低周波的治疗啊等等。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给这个小李的治疗，一方面是医院的一些仪器的这种治疗，另外呢可能教给他一些动作，然后提醒他如果你是这个上班的状态在工位上，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个闹钟，隔多长时间起来运动运动。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医院里的治疗呢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那么在居家的这些自我的一些牵伸的训练，包括在工作工位上的一些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预防这个症状再次的发作。
1: 嗯，那像小李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留意到他是六月份就医的，那么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像他这个案例的话，他整个的治疗的周期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理疗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一般会强调让他连续到医院来治疗至少是3天，那么最好呢是5到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针对一些上班族呢，我们医院的我们也特别在135的这个晚上呢进行了一个延时的服务，大概每天我们都到7点钟理疗，都到7点钟才关门，那么刚好就为我们5点多或者6点钟下班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学生族也好工作族也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这些像小李他这类的疾病呢，一般来说经过5到14的治疗呢，症状都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至少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的在正常的这么一个姿势的情况下，就保护性的姿势的情况下，可能他的症状就不容易那么发作。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说到这个小李案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工位正好是背对空调，它是那个空调正好是吹到它的这个后背这一块的，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诱因？那么从

0: 这个外在因素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避免自己诱发这个筋膜炎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些，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直接吹着空调，那么当然是局部造成的这个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温度的降低，就体温的一个局部的一个体温的过低，那么导致它可能有一些缺血啊，或者长时间的这个缺血会导致一些无菌性的炎症的这种反应。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些其他的患者来说，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姿势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异常的姿势，比如说我们这个头在低头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保持这个我们的下巴要向内含一点。那么因为你往这个头部往前伸的越长呢，那个我们对颈部和背部的这个筋膜承受的压力呢就越大，就很容易诱发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的穿着，比如说特别是女同志，她可能喜欢穿高跟鞋，那么可能会长期呢会对一个足底的筋膜会有一个过度的一个牵拉。那么还有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运动鞋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底的鞋，它可能弹性不好，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在平常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对足弓缺乏一个支撑，或者是这个鞋底过硬呢，那弹性不够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足底筋膜有过度的一个承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现在国家的战略呢，就是这个健康中的战略呢，特别提到这个体育的融合，那么强调我们体育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很多的工作，如果他平时没有时间，那么只有在周末时候参加，那么平时不运动，那么突然的周末的时候，我们叫做这一类的人群呢，叫做周末勇士，一下子跑个十公里，或者是暴走个2万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局部的这种平时这个筋膜的过度的一个承压。在平时不运动，还忽然一些大幅度的大负荷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造成一个超负荷的一个损伤。最后嘛，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呢要注意补水。那么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这个筋膜的这个弹性也会下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其实会分泌很多这种润滑的这个液，那么它也会这个会减少这种润滑的分泌。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长时间的缺乏这种睡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胶原纤维的这种修复，一旦发生了损伤，它就很难那个修复。那么最后呢，就是精神长期的紧张呢，也会导致我们对疼痛啊更加的敏感。那么这个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注意的。
0: 好，您给我们画了重点啊，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部位，就是脖子，我们在低头的时候要注意要收下巴，而不是脖子伸往前伸。
1: 对，
0: 还有您说到就是我们要注意鞋子，高跟鞋，还有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平底鞋啊，它的那个弹性不好的话，可能对脚对足弓可能就没有很好的保护，
1: 特别是对要需要长时间行走的这些。
0: 是，然后还特别提到了周末，有些朋友就是想锻炼身体，利用周末的时间，那其实要注意这个量的问题哈。另外您提到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要这个及时的补水，以及在情绪上不能过度的紧张，这些其实都是可能会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筋膜炎，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地方。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门诊时间，因为我们第一医院呢，我们有三个院区，我们门诊的时间呢，就是周一的上午，在我们常德路的院区，就是在靠近夫子庙那边，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的南院，是在靠近这个雨花台附近这里。那么也欢迎这个广大的这个有类似症状的这个人群来咨询。
0: 好的。
1: 那么其实呢，我们康复科呢，其实针对这一类的疾病呢，我们每个这个上午啊都有这个专家的坐诊。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在河西，就是在在燕山路那边吧。然后有我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门诊，那针对这些疾病我们也会做相应的处理。
0: 好的，谢谢你，谢谢陈主任。

0: 我想通过今天的连线，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去这个按摩，或者说我们觉得可以让我们自己舒服和放松的方式，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的话是周一的上午，在南院区呢是周五的上午，还有河西院区，您提到在每一天的。是每一天还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其实都是有这个康复科的。
1: 对对，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0: 好的，每一个工作日上午都有康复医学科的大夫们坐诊啊，谢谢您，陈主任。
1: 哎呦，谢谢主任。
0: 好，再见，感谢，好。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3: 对，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0: 是的。
3: 然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3: 对，那个我们像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就更突出更多见一些。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病人就会更多一些。
0: 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个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矮和胖，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家长会常常会有个对比嘛，我们也有什么方法来自测呢？
3: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想家长也可能也尝试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或者在网上检索一下，就会出现好多这种生长身高的体重的这些有一个
0: 对照的表格
3: 标准对照表格标准值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其实还是2005年，就是我们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一个，就是关于，其实这个杂志发表的日期呢是2009年，但是它的研究呢是采用的是什么，是2005年，因为这个就是研究它有个周期性嘛，所以说其实是在在此发表之前的4年前，也就是2005年，他研究了9个省市的儿童的体格发育，做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就是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作为一个参考的。这个量表呢就涉及到就是儿童从出生一直到18岁就成年的这个阶段，它的一个叫做百分位曲线图，然后它是从小到大一直画了个曲线。这个曲线呢其实它分了几个百分位的，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从第三个百分位以10、25、50、70、95、90、97这有这么7个标线来作为就是一个参考值。其中呢50%的就是50个百分位是一个它的平均均数值。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临床我们所认为的矮小，就是说什么这个孩子的身高是在同年龄同性别这个年龄段他的那个身高是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小于 P3， 这个时候就称为矮小。所以说如果家长要参与的话，我们建议是参考2005年的一个曲线值。可

0: 可能家长有的会说，哎，这个曲线图肯定是比较滞后了，因为它05年现在都过去20多年了。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那个，包括和发达国家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其实等到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身高的增长就不太明显了。而且我们研究的05年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然后到了一定相对平稳期的一个时间阶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人为的把这个身高的标准拔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可能有的家长本来会因为整体增高了嘛，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就偏矮，造成一些焦虑啊，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参考的是05年的一个百分位的曲线图。
1: 哦，我知道了。今后如果要对照孩子身高体重的这个表格，不是看到啊最近的那个标准，或者说可能会有很多个标准，我们到底该看哪个？我们看2005年那个，这是医生们公认的一个表格。
0: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长他感觉我的孩子可能生长发育迟缓。他怎么老是好像，比如说这个上学的孩子，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哈，总是班上这个最矮的，或者说这个比较矮的那几个之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医院，一般来说咱们医生会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检查？整个的，比如说就诊的流程，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呢？
0: 这样孩子来了之后，可能家长很多时候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哎，我这孩子在班里一看就是比较矮，或者是我这孩子这两年就长得慢，人家孩子蹭蹭往上窜，就会问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怕有什么疾病，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来了之后先问一下家长问题，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孩子我们要搞清楚他年龄是多少，一定要知道他周岁是多少。我们是以周岁为参考，不是以虚岁为参考。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曲线对照表，他到底在什么一个位置？其实好多孩子家长觉得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身高在百分位上就是我们说的50个百分，就相当于平均数上。可能我因为我们像我们江苏处于一个中国的东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这个地区的孩子本身就偏高一些，所以说，即便是他的孩子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他觉得和同条件下的这些孩子比，还是矮了一些。那么，针对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一般劝家长就是要做好一个定期随访，就是要看他后期的一个生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不放心，可以做个骨龄片。还有一些家长带来的孩子确实是偏矮，那我们就会要问一下这个孩子，父母的身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在这些矮的孩子有30%，他会受到一个基因的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一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的？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因为有的孩子哪怕就是健康体检来预测身高，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骨龄，看这个孩子的他骨骼，就是简称就是骨骼年龄，你的生物年龄，比如说是10岁了，那么你的骨骼年龄是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这个骨骼年龄，如果你说孩子矮，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骨龄呢，他才9岁，那我们再一看他身高，其实呢，他相对于9岁来说，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矮，反倒偏高一点的。意味着这个孩子，我们就说了，他骨骼还没长到10岁，那么他在生理上，他发育上就会偏矮滞后一点。这个孩子是还有空间增长的，我们可以做好最新随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的孩子就是一看，虽然他的身高偏矮一点，但是骨龄大的很多了。这种孩子其实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因为你虽然说是你孩子是10岁，但是你的身高还不达到10岁，9岁多一些，但是你的骨龄已经11岁了。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让他有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身高增长就会比较明显，比较理想，因为我缺了嘛，我补充一点。那么它就会起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效果。这一部分我们是强烈建议，因为它本身就叫做生长激素缺乏症了。还有部分孩子矮，但是我们做他的实验发现，他生长激素是不缺的。这个呢，它就叫特发性矮小，就是我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也有可能是他家族性的，就是我遗传因素，我家里就是都矮，那么我这个孩子就是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我就比较矮。这一部分孩子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给适当。

0: 素增加。当然，这个部分还得给生长激素说，我们医生可能要适当的考量，就给生长激素要多一点，因为这部分孩子我们刚才说了。它的生长激素本身是不缺的，那么不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生长激素让它长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给生长激素要量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促进它增长的作用，给它更多的一个动力，拉动它往上增长。
1: 嗯，
0: 这是一些情况。
1: 嗯。就是打生长激素的一个大前提，它确实是确诊是矮小的，然后呢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要做这个前置的检测，就他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去打生长激素。那它又分为缺乏生长激素和这个特发性矮小这两种情况。
0: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这情况来进行那个干预。
1: 嗯，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会不会有家长可能我自己猜想啊，可能也会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不会咱们医生觉得你没有到矮小的程度，家长觉得这个对身高不满意，我就想打这个针。但是也会不会也有些家长说啊，要打这个针啊，这个针安全吗？你有没有遇到这些不同观点或者说不同态度的家长，您会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0: 你这个把家长的这种心理都说出来了，就是确实是，有的家长就是说我很积极，就是说这孩子，哎呀，其实在我们看他矮一点，也矮的不多，我们可能考虑他，你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多运动，有可能这点呢就可以追根上去。但是呢，家长他很积极，就是说我一定要打针，要把他追上去。这种家长有的，还有一种家长就是。我们说你的孩子一大到矮小了，可能不干预后期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身高。大家呢就顾虑重重，就说啊，我打这个针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关键是他有没有损害，有什么不良反应？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家长是在网上说，我看到了打这个针有什么危害。
1: 嗯。
0: 其实呢，我一直想跟家长强调，就是生长激素治疗，它就是我们临床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方式，不要把它就是觉得万能药灵丹妙药，也不要把它妖魔化，觉得这个药就是一个什么很危害的一个药，其实不是的。这个药物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正常规的治疗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它适应症如果达到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监测的。我们这个监测为什么我们这个？关于生长激素使用的孩子都要每三个月来复查一次，这个复查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个三个月要评估下这个药物使用的疗效，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有没有对我们内分泌啊或者其他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做一些血检可以查一些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包括血糖血脂，那么目的就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如果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掉。一般来说生长激素引起的这些内分泌的代谢的异常的话，我们停药之后它就会恢复了，我们叫可逆性的。这就像说的不好听，这就你吃了一个降压药，吃了之后会头晕什么的，那我们把药停掉或者减减量或者改改药，那么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一样。它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以一个科学的认识，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1: 不要神化它，但是也不要妖魔化它。
0: 对，
1: 然后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彭主任啊，就是说像如果是打生长激素的这种治疗，它一般来说可能治疗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针对于矮小的孩子，其实矮小的孩子对照参照表的话，基本上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他的身高已经小了大概在10公分左右。那么在1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想打生长激素把它追赶上去，我们一般来他的治疗周期要2到3年。因为可以给家长这么算算，你比正常孩子矮了相对10公分，那么这10公分我们希望他用2到3年，也就是每年大概要长个3-5公分的，就是比原来基础上多长3-5公分的样子，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追赶的效果。如果这5公分我们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10公分这目标，一年内完成这个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你在原来基础上你原来长比如说长3-4公分，你现在再长10多公分，相当于你骨骼一年拉长这么久，那么这种的

0: 代价太大了。我们一般就是把分到2到3年，这3年利用2、3年的时间，慢慢的把我们落后的身高追赶上，这样呢才更具有科学性，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小的一个副作用和危害。
1: 您的这番解释让我想到了咱们的那句俗话，叫"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哈，得慢慢来啊，慢慢
0: 对
1: 的
0: 对，
1: 去
0: 就
1: 追
0: 这个
1: 赶。
0: 意思。
1: 那
0: 对
1: 彭主
0: 对
1: 任，
0: 对。
1: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2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目前4岁半，他的身高是1米02，班级里一直坐第一排。他说我和爸爸其实都不矮，我有1米63，爸爸是1米75，是不是遗传出了问题，还是他长得晚？我要不要再等等看，还是赶紧得去医院呢？
0: 4岁半的孩子，他的身高1米02，他是矮了一丢丢，在我们看来也矮的也不是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我们可能最常规就看一下他骨龄，是不是他的骨龄就是说会和他相对的他的4岁半的年龄是偏小一点。再一个还有，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一定要问他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营养，一个问题，就是营养问题，尤其是他在3岁之前。这孩子挑食、喂养的好不好啊？吃饭好不好？然后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存在的话，那么也导致孩子目前这个身高会落后。过了3岁之后，然后这个饮食的问题呢，就是占的不太重要。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关注饮食，只不过他没有像3岁之前那么重要了。有可能在后期的话，他会产生一个追赶。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别孩子什么属于晚长型的，尤其是父母他本身。就是，尤其我们会问到，有时候爸爸说啊，我在小学、在初中上，我都是在班里坐到前面，但是到高中我个子就窜得很快，升上去，窜到很高了。那么有的孩子也是随父亲或者母亲，他有一个晚长，就是他开始他比较矮，后期他有追赶。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采取的就科学评价，一个问一下他前面的一个营养喂养的情况，然后再找找他的骨龄是不是落后，有没有空间。那么再看看，我们随访一下，看他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就可以了。
1: 您说是矮了一丢丢，那您也提到了，就是要关注他是什么原因，就是矮了这一丢丢。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去一下医院，比如说拍个骨龄啊什么的，需要吗？
0: 哎，这个我如果想找找原因的，完全可以来到医院看一看。为什么我们拍个骨龄，说到底就像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一样，我看看他的骨龄，就像我来了之后。我到医院，我看看他的眼睛视力，我看看他的牙齿整不整齐，我看他骨龄发育的情况。这个的话是，可以家长要放下的，就是我不是来看病，我是来做一
1: 检
0: 个体检，
1: 查，对，
0: 哎，
1: 就
0: 做一
1: 是
0: 个体检，我来。
1: 我们把生长发育这个事儿变成和口腔和视力检查一样常规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完全可以让我们来评价一下，来给一个指导。
1: 是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彭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再解答一位哦。有一位家
0: 哎，
1: 长
0: 好
1: 说，
0: 嘞。
1: 我们家是女孩，7岁半，半年时间猛长了6厘米。我本来挺高兴的，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这可能是性早熟的信号，突然蹿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因为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也很多。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话，长得发育的都比较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是在身体，尤其她是女孩子嘛，就是本身发育的就比男孩子要早个1年半到2年上。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在启动发育了。女孩子在启动发育的时候，她会身高蹿的会相当的快。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看一下她骨龄的情况。如果她骨龄和她身高相对来说还匹配，甚至她的骨龄还要比身高矮一点，那家长你大可以放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观察，观察他后期的身高、骨龄的一个关系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7岁半了，女孩子，那么她有可能会出现了身体发育。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早熟的迹象。如果没有早熟的迹象，那么我可以完全放心的观察就可以了，随访就行了。如果有早熟迹象，我们可能就是要。再多了一个观察的点，就是我这个早熟要监测，我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她是女孩子，保证孩子在10岁之前不要来例假，以充分让她身高得到增长就可以了。
1: 好，太感谢彭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了。那彭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这样的，我的常规门诊是在周3、周4的上午，还有。因为孩子，我们的周末时间比较多，周六上午也有门诊。我们只有 就是特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有时会增开一些生长发育的门诊，只针对于假期，因为假
1: 嗯，
0: 期这方面的孩子比较
1: 需求
0: 多。
1: 比较
0: 我，
1: 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对，
1: 好的，
0: 常规的我就是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好的，谢谢您，彭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啊，谢谢您，
1: 嗯，
0: 谢谢。
1: 好，彭主任，再见。我们来复述一下彭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周三、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彭红军主任。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它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颗西瓜嘛。
0: 已经只差一分钱，他凭什么说了算？
2: 老秦看着瓜，百分之百，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0: 一天卖出十万斤，年销过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3: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0: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两成。经销商们每天凌晨一两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4: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5: 天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6: 吊瓜一天能销两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大兴盘口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0: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6-7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

0: 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一两分钱。
1: 那是
2: 我就是给农户多赚一分钱嘞，也得让他今年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石魁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2: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3: 太隐蔽吧，
2: 因为他敲不出来，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0: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2: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糖。你看咱这个无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个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
0: 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一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三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2: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咱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用刀
0: 子给。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2: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这瓜基本上就是都是精品货。这一个人给你找个孬瓜，到下次人就直接不找你了，客户也好出手。就是农户呢，适当的呢就放在这儿，我能给他多卖几分钱。
0: 第二天凌晨4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无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2: 兄弟，行吧，
4: 口感挺好
2: 啊，
4: 口感挺好
2: 是吧？
0: 老秦知道，只有品质稳住了，客户才会长期合作，农户才能稳定增收。
4: 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也大概不会给我们看这种瓜。
2: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来吧，开始搅拌，开始摘。
0: 生意做成了，老秦还给瓜农支了一个小妙招，在采摘西瓜时，他让农户在每一颗西瓜上保留几厘米的瓜藤。
2: 搅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再一个也能。今天如果客户发不了，把这管一拿，就是一个现拌了。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管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管呢，它能保鲜3至5天；不带这个管，也就是2天。对，就这样的。对，
0: 会挑瓜，收费少，关键还时时为瓜农争取利益，处处为经销商着想。几年下来，来找老秦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越来越多。
2: 因为咱客户多了，咱的量也大了，是吧？那时候咱的收入也行啊。
0: 从让利代办到只做有把握的买卖，再到带藤采摘，秦石魁的每一招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品控。老秦用技术和诚信守住了西瓜的品质、瓜农的收益还有经销商的利益，让好瓜卖出它应有的价格。但守住了收益不等于放大了收益。在北京，庞各庄的西瓜好吃、名气大，价格也挺高。每年夏天西瓜成熟时，经销商都会上门抢着收购，瓜农根本不愁卖。但有个年轻小伙子总想着把庞各庄西瓜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出不一样的价钱。
5: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

0: 对，交流人员。这当然啊，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1: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0: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000个至少8个小时。
1: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让张东把庞各庄西瓜卖出了1亿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原来张东盯上了电商平台和精品超市，在他看来，庞各庄的瓜这么好，不能光在北京卖，得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再说了，网上的精品瓜价格可比地头收购价高出一大截，想法是好的，可一上手问题就来了。
2: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1: 网上卖瓜卖的就是口碑，一个差评挂在那儿，后面的买卖全都受影响。可西瓜这东西不切开，谁也看不出里头是啥样，怎么才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个瓜都是好瓜呢？张东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马来西亚请回来一批挑瓜老师傅，每个西瓜在装箱之前都得过过师傅们的手，拍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3: 怎么了？现在这是
4: 脱了，全脱了。
5: 真的？
6: 打开一个，让你看看全脱啊。
3: 这个水脱会有什么问题吗？
4: 就是有点馊的味道吧。
1: 看着没啥毛病的瓜，师傅弹两下，连里头啥味儿都能判断出来，这手艺没个10年8年练不出来。这么挑费功夫，但效果立竿见影，差评越来越少，回购越来越多。可既然都一个一个挑了，干嘛不再多走一步？他按个头大小把西瓜分成了5个等级，分别匹配不同的需求。
2: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2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1万，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3斤的吧，用4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2斤起到3斤的，我有。
1: 别人凑不出来的标准货，张东这儿随时都有，这一招让他跟那些大小混着卖的瓜贩子彻底拉开了距离，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7: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1: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斤。一年下来，周边1000多户瓜农每亩地比以前多赚1500元，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到了年销售额破1亿元。从赵俊清的1粒2种，到秦石奎的巧手护航，再到张东的标准拓市，3个环节3层巧思，好瓜是怎样卖出好价钱的？答案就在这3个人的故事里。种的时候用心，卖的时候用情，销的时候用脑。巧当家巧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用心发现市场，用技术建立标准，用诚信凝聚人心。这就是小小西瓜里的共富经。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100万元。海南糟粕醋酸

0: 安的冒泡吃得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1: 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酸而不烈，味鲜汤浓，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糟粕醋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传统小吃，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酒糟发酵后产生的酸醋制作成汤料，再加上喜欢的食材，酸爽的口感激发各种食材的风味，这是海南文昌本地人钟爱的一款小吃。
2: 就是一个礼拜吃2-3次，
3: 这么频繁啊？
2: 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酸甜酸甜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海鲜、海菜、海螺，这些就是比较有海南的味道。
0: 创业者陈延宇看上了这道美味，于是在海南省三亚市开了5家糟粕醋火锅店，从此和酸打起了交道。刚开始，独特的酸辣锅底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收入。
4: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以后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映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5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7天的、10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4: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1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1个星期后，把酒糟放入蒸锅加热进行蒸馏，酒精与糟粕就此分离开来。去除了酒精的糟粕更加粘稠，放入锅中煮沸，同时加入炸好的蒜头油、辣椒油、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半小时，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5: 今天煮出来是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反复的煮与使用，就是这个味道定不下来，
6: 就越来越酸吗？
5: 酸度就是没有酸度。
6: 啊，怎么会没有酸度呢？
5: 这个我们也琢磨了大半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问题。
0: 酸味是糟粕醋的灵魂，可它又很难把握。

0: 蒸馏前会随时间的推移，酸味逐渐变淡，而蒸馏后存放越久则越酸，直到发苦腐烂。怎么让酸味稳定下来呢？那段时间，陈言宇和团队不断的酿糟、品糟，吃了三个多月，大伙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1: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陈言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发酵后酸度适中、口感细腻的品种。可您知道吗？这生米与熟米发酵后也有很大的差别。
2: 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
0: 当糟粕醋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家们喜欢现煮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醋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言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醋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
2: 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个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醋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0: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刺激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言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2: 海南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醋，就是因为它的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0: 糟粕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在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2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王兵是天水人，吃江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江水走出国门。
3: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意味着那种浓浓浓浓的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斌 让更多的人知道浆水酸菜。

0: 进而通过江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1: 当时市面上把江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江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兵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0: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江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啊，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1: 王兵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王兵生产的江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工厂，要进行摘菜、切段、清洗、漂烫、入缸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王兵都严格把关。
0: 85度的水温下漂烫4秒钟，你看现在拿这个，这是刚刚漂烫过的，你会看到它已经从青绿色变成了青黄色，而这种脆度依然保留。我们现在全程都是包括不管是从洗菜、切菜的长度还是漂烫，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2: 长度有什么讲究？
0: 3到4公分。
1: 王兵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江水。
0: 温度啊，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啊，这些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1: 让王兵骄傲的是，他的江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3: 我觉得人家王兵这个桥的这个江水啊，口感我特别适应，酸甜合适。
1: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上百口大缸整齐排列。大缸是王兵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专门定做的，每个细节王兵都亲自设计。
0: 这个缸的话呢，它的上口径是80，下口径的话是50，高度66。
2: 啊，怎么设置个66呢？
0: 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整个缸的一个缸的容积容量，再一个的话，66这个数字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吉祥。
2: 666。
0: 对对对。
1: 踌躇满志的王兵不会想到，创业路刚走几步，他就连遭重击。创业第二年，其他3个股东决定撤资，这打了王兵一个措手不及。
0: 我只能就是说是痛定思痛的，壮士断腕的，先去砍掉江水饮料的项目，先把菜先做出来。
1: 王兵集中火力，把仅有的资金投入到另一个产品中去。这个产品是他专门研发的即食江水酸菜。江水进行菜叶分离，酸菜做成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即食产品，剩下的清江水袋装售卖，批发价2元一袋。菜叶分离这个点子一度让王兵极为兴奋，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江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0: 朋友，还是朋友，说，哎呀，你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2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2袋，一尝，哎呦，确实是有变化，口感上油脂变化，就感觉有点就是变臭了，或者变的就反正就不好吃了。
1: 酸菜怎么会变味儿呢？
0: 哎，见到阳光之后，因为当时做的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以至于就是说是会有这个油脂氧化的现象。
1: 王兵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62万袋酸菜全部召回，集中销毁。钱没了，家人就齐上阵。木托盘是父亲亲手做的，钉子是从别处拔的旧钉子，妻子放弃工作，妹妹把钱都给了他。第二批换了新包装的江水酸菜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创业第三年

0: 年年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后续江水饮料、江水方便面也正式投产。王冰的破局之道是让传统酸味放下身段，变得更便捷、更适口。江水走不出西北，他就大胆菜叶分离，让吃不惯的外地人也能临门槛尝鲜，让传统风味走向了全国。从贵州的酸汤、海南的糟粕醋到甘肃的江水，酸味的财富密码就是用标准打破地域，用创新留住传统。酸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更是产业的支点，共富的引擎。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申琪，感谢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

0: 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啊，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想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互动帖了，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神经外科类，比方说脑肿瘤啊、颅底肿瘤啊、胶质瘤啊、垂体瘤啊、脑膜瘤啊、神经鞘瘤以及脑转移瘤等神经外科的这个肿瘤，还有功能性疾病以及脑血管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大脑作为我们身体的指挥中枢，它的健康呢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生命的质量。而当肿瘤这个令人畏惧的词汇和大脑相关联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陷入到恐慌，尤其是一想到传统的开颅手术的创伤更是望而却步。但其实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微创手术呢已经成为了神经外科领域的重要突破，也是为神经系统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杨坤主任。那杨主任呢是在神经外科领域呢深耕多年，而且他非常熟悉的能够掌握各种显微镜、神经内镜等核心技术，尤其擅长用微创手术去治疗这个脑肿瘤还有颅底肿瘤等各种神经外科的疾病。那我们首先和杨主任来打声招呼。你好杨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神经系统肿瘤微创手术的相关知识。
1: 杨主任，其实我们一提到神经系统的肿瘤，可能很多听众先感觉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害怕，对吧？首先您可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像神经系统肿瘤啊，它具体包含哪些类型，或者在临床上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呢？
4: 是的，神经系统的肿瘤呢常常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会让人感到非常的害怕。神经系统肿瘤简单的讲可以分为比如说良性恶性，也可以分为大脑或者脊髓，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就是大脑和脊髓嘛。
1: 对，
4: 但是我们更多用的实际上前面我们董明已经提到了，就是根据性质来分，它的起源来分，
2: 对，
4: 比如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还有转移瘤，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有可能也会提到，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当然还有根据大小分的，微线瘤，像我们垂体瘤，还有微线瘤、大线瘤、巨大线瘤，它是根据大小来分的
2: 啊，分类的方式就有多种多样的，
4: 多种多样。还有根据我们在大脑上不同部位来分，比如说额叶的肿瘤、顶叶的肿瘤、颞叶的肿瘤、小脑的肿瘤，非常多。最多见的或者说我们最常用的是根据起源和性质来分。就是我刚才讲的胶质瘤了，老百姓最害怕的一种。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在临床上像您说的胶质瘤这种类型是属于发现比较多的呢，就常见一点的？
4: 常见的，对，我们有常见的有几大类，胶质瘤是最多见的，原发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恶性肿瘤，还有偏良性的也有，比如说脑膜瘤、垂体瘤，还有神经鞘瘤，是我们

0: 最多见的
1: 几
0: 类肿瘤。
1: 是，那所以说您看您给我们这么一解释，我们也知道神经系统肿瘤的类型还真的挺多的啊。那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近几年我们为什么会发现、患有神经系统肿瘤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啊？到底是真的发病率上升了，还是因为现在的检测技术进步了呢？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也感到

0: 我们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因为很多疾病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
2: 嗯，
0: 在老年人，各种疾病发生率肯定是更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改善，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现在我们国产的各种设备也很多，这个时候我们越先进的技术，有可能在早期就可以检出各种各样的肿瘤，也
2: 对，
0: 就是说发现率增加了。
2: 对，
0: 原来没
1: 嗯，
0: 有发现的，现在能够发
1: 嗯，
0: 现了，所以给我们的直觉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肿瘤越来越多，
1: 嗯，
2: 嗯，
1: 对，那其实除了像您刚刚说到的老龄化，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检测技术的进步，比如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呐，或者像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啊这些情况，它是不是也会容易导致这个神经
0: 对
1: 瘤的
0: 的，
1: 发
0: 主持
1: 生
0: 人你
1: 呢？
0: 讲的特别正确，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刚才讲，我们因为各种原因熬夜。还有像这个饮食的习惯，吃一些腌制品了，还有一些抽烟了，喝饮酒，就是过量的饮酒也会啊，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信号啊。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呢，感觉这个神经系统肿瘤的，它平时发生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是不是发现头疼啦，或者剧烈疼痛，就说明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是的，是的，会有很多症状。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几点，就是比较典型的。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头痛，头痛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个我们神经系统外面有一层被膜，这个被膜上面是有神经分布的，比如说硬脑膜，或者说我们颅内的压力会增高，它会导致头痛。头痛常常呢是会有规律的。然后疼痛是比较顽固的，相对来讲就是头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视力，我们看东西模糊。
1: 它是压
0: 因
1: 迫
0: 为，
1: 视神经吗？会容易？
0: 对对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有几大功能，听，就是我们管我们的听力。虽然我们说耳朵是管听力的，但是耳朵听到声音传进来以后。做分析的是我们的大脑，就是它相应的区域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到听力。那视力，刚才讲的视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见的这个具有很重要的提醒作用的一个症状。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垂体瘤，我们垂体瘤生长的上方就是视神经，所以当我们肿瘤长得压迫到视神经，我们视力会出现问题。视力出现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得模糊。就是看得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看东西范围变小，我们讲叫视野，视野，你
1: 对，
0: 看的
1: 视野
0: 范围
1: 变
0: 会变
1: 小了，
0: 小，这是听力，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我所说的头皮、颅骨，它如果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供不了安全的手术，我说的就是保证不了我们对血管和神经的微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头皮的切口。颅骨的大小，那我们取稍微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可能老百姓他还是希望，切口能够更小，
1: 对，
0: 是
1: 尽量
0: 吧？
1: 的，
0: 尽量
1: 对，
0: 小，
1: 看，
0: 这
1: 对，
0: 个也是我们神经外科的追求，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美容级的。所谓的美容级，我做切口尽量的小，小到我们看不到，那是最好的。这个是一定是一个目标，但是一定是建立在。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颅内的微创手术为前提，所以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个腹部的手术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原来我们开腹一个很大的切口，现在我们一
1: 钻个
0: 通过，
1: 孔，有的时
0: 哎，
1: 候，
0: 拿
1: 对
0: 个
1: 吧？
0: 洞就可
1: 就
0: 以
1: 可
0: 了。
1: 以了，对。
0: 但是那个东西呢，跟颅内有一个区别，就是肚子我们可以做气腹，因为是。普外科的那种微创都是要把腹腔撑得很大，空间很大。
1: 是的。
0: 我们脑袋是撑不开的，因为
1: 哦，
0: 颅骨
1: 对，
0: 是刚性的。
1: 对，它是硬的，
0: 对，
1: 对，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只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做。那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也可以把切口做得很小。我也经常做这样的科普。当然，它需要我们医生付出很多的思考与努力。所以我讲神经外科的微创。一定是个理念。首先，我们的医生要有这样的想法，要有这样的追求。另外，在建立在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手术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微创。

0: 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这个也是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确实想要去了解的，也不仅仅说我们的技术存在，我们的医生的职业，我们那个职业也很健全，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块确实是不知道，
2: 不了解。
1: 我们要让大家去知道。
2: 是的，所以你们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特别好。
0: 谢谢杨主任。对，我们就是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医生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给我们大家去科普一些我们曾经不太了解的一些领域，对吧？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样的知识。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云诊室节目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杨坤主任。那杨主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会和我们呢会聊到有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手术去治疗脑肿瘤、颅底肿瘤等各种神经外科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呀。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到杨主任的话呢，现在开始我们也有这个互动方式也为您开通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跟帖留言。
1: 各位提的问题一定要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一定要完整的描述清楚。接下来进广告。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也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
1: 是。
0: 那我们也说到了杨主任呢在神经外科领域啊深耕多年，而且非常熟练的能够掌握显微镜、神经内镜等核心技术，尤其擅长用微创手术去治疗脑肿瘤、颅底肿瘤等各种神经外科的疾病啊。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向杨主任咨询的话，现在也可以发来信息了。那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杨主任先来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那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杨主任说到了神经系统肿瘤，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信号啊，就是会有头疼的，就剧烈的头痛这样的信号。像这种信号它和我们一般普通的这种偏头痛啊，或者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头疼，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杨主任？
2: 这个头痛呢因为是非常多见，我们常常讲它是一个非特异性的症状，就是不是因为头痛就一定对应着某种疾病。比如说我们休息不好也会头痛，
0: 对，
2: 这两天比较烦躁，比较紧张，它也会头痛。还有一些其他性质引起的头痛，受凉了、感冒发热了也会头痛。
1: 是。
2: 那跟肿瘤相比呢，就是我们肿瘤导致的头痛常常是因为颅高压的头痛、颅内压力的增高，还有一些是因为对脑膜的刺激。所以它会有两个特点，一个可能是比较顽固的，比较顽固，还有一些是比较位置相对固定，比如说我们垂体瘤所导致脑膜出现的头痛，我们的头痛常常是定位在两个眼睛之间后方，在这个地方比较明显。那颅高压的头痛有些时候呢它还会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这是我们神经系统它出现颅内肿瘤常常会伴发的一些头痛。那也有一些会随着体位的变动而出现头痛的改善，比如说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空腔叫脑室，脑室系统里面流淌的是脑积液，是液体，是水，非常清亮的。如果这个系统里面某一个部位出现了肿瘤，它会影响液体的流动，但是当我们变换一个体位以后，它就可能会出现

0: 头痛的改善，
1: 嗯，
0: 因为他那个肿瘤啊位置出现了移位，他就
1: 哦，
0: 他里面脑间流动就会出现一些，
1: 对对对，是的。哦，那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有听众也在问说，经常自己会有偏头痛，会不会脑子里面长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和我们说到的脑部肿瘤的疼痛，其实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常常会有区别。
1: 哦，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您比较擅长的是脑肿瘤还有颅底肿瘤啊。那像现在这两种肿瘤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脑肿瘤和颅底肿瘤，如果严格讲呢，这个所谓的脑肿瘤实际上是包含颅底肿瘤。
1: 嗯嗯。
0: 那我想主持人可能讲的意思就是它叫神经肿瘤。
1: 嗯嗯嗯。
0: 神经肿瘤、脑肿瘤，我们常常指的是胶质瘤。
1: 哦，胶质瘤。
0: 颅底肿瘤它是指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大脑的底部。
2: 嗯。
0: 因为我们外面有颅骨。
2: 对。
0: 颅骨支撑着我们的大脑，它的底部叫颅底，
1: 嗯，
0: 这个范围内的肿瘤我们常常指颅底肿瘤，
1: 嗯，对，
0: 但是颅底肿瘤呢也常常会讲是脑外的肿瘤，
1: 嗯，
0: 会多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脑膜瘤啦，还有神经鞘瘤啦，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它长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讲我们讲得很清楚，
1: 嗯，
0: 甚至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能够把它讲得特别的明了，
1: 嗯，
0: 让我们
1: 的
0: 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
2: 嗯，
0: 那大致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2: 嗯。
1: 嗯，
2: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神经系统的肿瘤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使用这种微创的方式，或者它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件呢？
0: 基本上我刚才讲，
1: 嗯，
0: 我们都是用叫一个理念，
1: 嗯，
0: 我们去降低它的创伤，
1: 对，
0: 就是微创。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
1: 嗯，
0: 我们在国内我们通常所讲的微创是指神经内镜的手术。
1: 嗯，
0: 神经内镜，比如说我们国家做这方面技术上的统计的时候，
1: 嗯，
0: 它仅仅统计我们叫神经内镜的手术。
1: 哦，这样的。嗯，
0: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术我们依旧是采用这种方式去做。
1: 嗯嗯嗯，
0: 神经内镜它只是一个眼睛，
1: 嗯，对，
0: 那个内镜上面就是一个很细长的小杆子，可以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到深部去做手术。
2: 嗯，
0: 哎，那即使是不用这种方式去做手术呢，
1: 嗯，
0: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办法来个实现微创。
1: 嗯，
0: 因为我们更精准，所以我们可以把切口做得更小。
1: 嗯
0: 嗯，啊，不用神经内镜，我们也一样做。
1: 啊，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嗯，
0: 所以就是现在在各种肿瘤里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称作是微创的手术。
1: 嗯，那这样杨主任您不如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您这么多年在临床实践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这个微创手术的一些案例呢？
0: 这个太多了。
1: 嗯，对，
0: 我
1: 们选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嗯，
0: 讲一两个例子。
1: 嗯，对对。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垂体瘤。
1: 嗯，
0: 垂体瘤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
1: 嗯，
0: 那就是正好符合我们老百姓的观点。
2: 对，
0: 就是，
1: 嗯，
0: 诶，头上没有切口，
2: 嗯，
0: 也不需要开颅。
2: 对，
1: 嗯，
0: 所谓的开颅就是把颅骨上开个窗。
2: 嗯，
0: 不需要。那我们就通过鼻腔来做这样的手术。那最典型的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在大概有七八年之前了，
1: 嗯，
0: 一个小女孩非常漂亮，她就是不愿意做开颅的手术。
1: 哦，
0: 啊，因为开颅手术在脑袋上会留有疤痕啊。
2: 嗯，
0: 虽然我们会见到各种办法把疤，比如说切口放在发髻里面，
1: 嗯，
0: 所以发髻里面就长头发的头皮上，
1: 嗯，
0: 将来头发长起来它可以做一些掩盖，
2: 啊，
0: 对对对，
2: 嗯，
0: 依旧是不愿意。
1: 嗯，
0: 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
1: 嗯，那是大概多少年前？
2: 七八年前。
0: 七八
1: 年
0: 前。
1: 啊，
0: 七八年前。
2: 嗯，
0: 对，后来就到我这里。
1: 嗯，
0: 我们给他做了神经内镜的手术。
1: 哦，
0: 神经内镜的手术，那通过鼻腔，因为它很大，做起来风险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讲微创实现一个是理念，就是医生要有这样的概念。
1: 嗯，
0: 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2: 嗯，
0: 然后
2: 要有技术。
0: 要有技术。对，
1: 嗯，
0: 技术就是你手上要有这样的功夫。
2: 嗯，
0: 你能把手术做好。
1: 嗯，
0: 通道再狭小你可以把它做好那就可以。
2: 嗯，
0: 事实上第三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设备。
1: 嗯，对，
0: 要有这样的设备才能做。
2: 嗯，
0: 啊，这是一个小姑娘，当时她特别的抗拒开颅手术。
1: 嗯，
0: 而在那个时候能够实现微创的就她那样大的肿瘤能够安全做下来 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还是比较少，所以特地过来很远的地方跑过来、
1: 嗯、感谢，
0: 对
1: 对
0: 对，
1: 表示感谢、
0: 哎、感谢，
1: 确实这个对于医生来讲挑战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一个讲一个例子呢，就给大家上也是做个科普、
1: 嗯嗯、
0: 科普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大创伤，开颅的大创伤与微创、
1: 嗯、
0: 这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15年前、
1: 嗯，
0: 最近他联系上我了、
1: 啊、
0: 因为我做一些抖音的科普、
3: 嗯、
0: 突然有一天他在我的抖音下面
3: 评论
0: 了一张照片、
3: 啊嗯、
0: 他说想不到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上杨主任、
3: 嗯、
0: 15年前他做的手术，所以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1: 嗯、
0: 他贴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他和他儿子的照片，
1: 嗯，
0: 我当时看到也很震惊，我没想到他能够非常的顺利去结婚生子，并且现在跟正常人完全一样、
1: 嗯、
0: 那他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外伤、
1: 哦、
0: 那车祸外伤因为颅高压的原因，我们要给他做大骨瓣的减压、
1: 嗯、
0: 就头上有两个非常大的气口，然后把骨瓣取得也非常大、
1: 嗯、
0: 但是我今天我还在课里讲到这个案例、
1: 嗯、
0: 就是那不重要、
1: 嗯、
0: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神经功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微创的理念，我刚才前面反复讲他脑袋里是有很多损伤的，
3: 嗯，
0: 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这部分损伤为了减压可能医生就给他全部去掉了、
1: 哦、
0: 而事实上这里面还包含了有很多正常的神经、
1: 嗯、
0: 神经组织、
1: 嗯、
0: 脑组织、
3: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非常耐心的在显微镜下把这些正常的要保留下来，
1: 嗯，
0: 把挫伤没有失去活性的把它去除掉、
3: 嗯、
0: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开颅与微创结合的方法，我们想尽办法把它正常的脑组织保护下来、
3: 嗯、
0: 所以才有了今天它一个类似于正常人的生活，它、
3: 嗯、
0: 是一个厨师，现在在家里
3: 依然可以长勺，
0: 做得非常好，
3: 是不是、嗯、
0: 非常好，小孩也特别的、嗯特别的可爱，也特别的优秀，
3: 是，
0: 嗯，
1: 难怪看到杨主任的这个抖音、
3: 嗯、
1: 他这么的激动啊，对不
0: 对，
1: 相当于您就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
0: 这
1: 个
0: 是这样、
1: 嗯、
3: 就是在原来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没有这种新媒体发达的时代、
1: 嗯、
3: 就大家可能就确实通过就医的渠道也会很单一，就是我们家附近，
0: 对对对，
3: 或者我通过熟人的去介绍去引荐再会去 远处，但现在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全国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就是想要去治病的患者们都会通过这样的渠道找到你啊，
0: 说明你讲的特别好。
3: 嗯，
0: 他在15年前是通过我的同学找到我，
1: 哦、
3: 嗯，
0: 走了好多弯、
3: 嗯，
0: 就是途径非常的单一。
1: 是、
3: 嗯，
0: 因为我同学了解到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把特地从外地把他通过救护车送到我这边来。
3: 好的，说到这儿呢，那个杨主任，然后希望你也给我们全省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抖音账号，让更多人知道你，好不好？
1: 对，是的，
3: 嗯。
0: 抖音账号叫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
1: 嗯、对对，记一下杨坤啊，我们木易杨坤呢、
0: 嗯、
1: 是提土旁加一个申啊，那个坤，乾坤的坤、啊、
0: 对对，
3: 所以这个也比较好搜啊、
1: 嗯、很好搜啊。
3: 好，所以呢接下来啊，各位，我们把时间就交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跟今天杨主任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互动平台，一个是大蓝鲸，找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
1: 嗯、
3: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小助手的聊天当中，大家提来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听众他说，男性62岁，他说杨主任，他体检查出了右侧基底海绵状瘤单个，想问一下你，这个海绵状瘤有什么危害？
0: 这个属于一种血管的畸形，但是我们常常叫做隐匿性的畸形，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它是良性的啊、哦，
3: 是
0: 良性的
3: 啊啊、
0: 哎，
3: 嗯，
0: 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血管畸形它不会突然大量的出血，
3: 嗯，
0: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反复多次少量的出血，
3: 嗯，
0: 那这个就带来了它治疗上的一个策略，就是因为它某一次的出血常常不会危及到它的安全和功能，
3: 嗯。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建议病人在重要的部位可以先观察，比如说这个观众他是底棘区海绵状血管瘤，
3: 嗯，
0: 底棘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是主管我们的运动，
1: 嗯，
0: 所以那他是否需要治疗呢，就要看这个海绵状血管瘤的大小，
1: 嗯，
0: 如果说很小啊，1公分以下，然后离我们底棘

0: 区中心部位比较近，
1: 嗯，
0: 那常常我们建议就观察，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做手术带来的损伤会大于它本身出血带来的损伤。
1: 啊，就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建议他就是重点部位
0: 所
1: 去
0: 以
1: 观
0: 要
1: 察一
0: 看
1: 下，
0: 它，要看它大小。如果它这个海绵状血管瘤已经很大了，比如说2、3公分以上了，又靠近外侧，那建议它做手术。所以，如果要严谨一点的讲，是我是要看到他的影像资料。
2: 对，
1: 对，所
2: 这才能
1: 以，
2: 做针对性的建
0: 对
2: 议
1: 对，
2: 啊。
1: 这个朋友啊，如果您听到杨主任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您这个查出来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的啊，就
2: 对。
1: 是如果您不放心，杨主任给您回复了，您可以到杨主任门诊去现场去给他看一下，
0: 对对
1: 拿着
0: 对。
1: 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单啊。
2: 好，来，杨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0岁的女性啊，她是之前呢有三叉神经瘤，2年前做过伽马刀的一个手术。那另外呢，头啊，术前是头晕的起不来，术后呢症状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但是她还是会晕啊。希望杨主任能不能给一个后续的治疗建议？
0: 是这样的，三叉神经鞘瘤呢，跟我们的头晕应该说一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的头晕要看什么样的头晕。头晕有很多种，最多见的我们讲叫眩晕，
2: 对，
0: 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
2: 天
0: 感
2: 旋
0: 觉，
2: 地转的、哦、
0: 对
2: 那
0: 对
2: 种，
0: 对，
2: 对，
0: 讲得非常非常的贴切。这个症状呢是常常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所以如果这个症状还在持续，建议也到医院来看一看。那这个常常看神经内科。对于
1: 看神
0: 三
1: 经
0: 叉
1: 内
0: 神
1: 科，
0: 经鞘瘤，刚才听了叫做了伽马刀，
2: 对，
0: 伽马刀是一种放疗，它不是一个真的刀。说我一个伽马刀进去把肿瘤给切掉了，不是，它是一个放疗，射线导致肿瘤慢慢萎缩，所以要看这个肿瘤究竟有多大。因为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伽马刀的治疗呢，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科的医生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让神经外科医生看到，因为有些时候它的大小和位置，它是不是适合做伽马刀，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所以，同样的，我还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带着你的片子，到我诊室来
2: 对，
0: 看，
2: 到门诊去看一
0: 这
2: 下，
0: 样可能会提出更贴切的，或者说更合适的一个建议。
2: 好，谢谢杨主任。
1: 好，我们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啊，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杨主任这个抖音叫"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10个字啊，"微创神经外科"不是"微创神经手术"啊，"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
2: 因为我们发现已经有朋友找到杨主任的抖音号，
1: 也
2: 然后
1: 发给我们了，
2: 发了截图给我看了，说而且配了一句"救死扶伤"的优秀的杨主任，谢谢啊，
1: 大家可以
0: 谢
1: 多多
0: 谢。
1: 关注啊，就是有任何关于就是杨主任这个专业方向的问题，可以通过他这个新媒体账号来取得联系。杨主任你好，他老婆今年64岁，8月份小脑神经性瘤手术切除，良性的啊，大脑残留3个月去复查，医生建议他去做伽马刀。想问一下您，这个做伽马刀对人体有哪些利与弊？他的这个老婆的神经性瘤影响了耳朵，听不见，视力模糊，现在大脑上的这个肿瘤要及时去做他医生建议他的这个说的这个伽马刀吗？
0: 这个诊断首先是讲的是错的，建议能够发得准确一点，说小脑神经，
1: 小脑神经性瘤，
0: 应该叫神经纤维瘤病，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猜测，因为这个讲的诊断是错的，这个名
2: 就
0: 词
2: 是
0: 是
2: 没有
0: 错
2: 这个
0: 的。
2: 名词
0: 对对对，如果刚才讲他讲应该是多发的，你看小脑上有，大脑上有。还有很多地方有，所以一定要讲清楚。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所以能够尽量的重新再给我们发一下，我好做解答。
1: 可以，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您的这个就具体的症状，就是一定是明确诊断，就是诊断书上的那个名词，
0: 对，
1: 要
0: 对
1: 描
0: 对，
1: 述清楚给我
0: 最
1: 们。
0: 好如果讲不清楚，最好把原来的住院的病历拿出来看一看。
1: 好，杨主任好，女性51岁，颈动脉检查。左侧内径3.3毫米，右侧内径2.0毫米，血流正常，在左侧 RI 正常，右侧 RI 增高。想问一下您，这个要不要治疗？
0: 这个讲的呢，那就是颈部的血管，我们又常常会有颈部的斑块导致狭窄。 那我们所做决策的有两个重要的依据，一个就是我们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刚才讲血流都正常，就是你脑袋里血流供应是正常的，
1: 是，
0: 那常常可以建议观察，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血管被堵住了多少。那这个评价标准呢，一个是 B 超，就是颈部的血管 B 超，还有是血管的造影。所以如果是没有症状的，那建议要提高警惕，如果确实有症状，那就要到医院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再进一步的评价。
1: 好，谢谢杨主任啊。有一位76岁的女性，她说她有脑鸣，然后呢，在网上看到北京的一个医生说这个脑静脉堵了，可以做手术治疗，而且能治好。她想问一下，今天听节目想问一下我们杨主任说，您这边能否看，我们医院能不能做？就因为她核磁做了没有什么异常。他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治不了、治不好了，就跟他和平共处了？”
0: 这个问题
3: 0259-025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还有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4: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6: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最近的美伊冲突啊。最近美军有一个让局势明显升级的做法，那就是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等基础设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要

0: 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晨。
0: 白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0: 啊。
1: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0: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1: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0: 嗯，
1: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0: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们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班老师。
1: 我觉得美以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美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0: 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啊，很多海湾国家也被牵扯进来了。其实就跟刚开战之初伊朗的很多反击是打了周边的一些海湾国家的目标一样。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个是哪些国家被打了呢？首先来说卡塔尔吧。当地时间7月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爆炸声。那么 当天晚些时候呢，卡塔尔国防部说卡塔尔成功拦截了来袭导弹。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卡塔尔官方并没有提及说这个导弹是从哪打过来的。哎，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卡塔尔被炸。

0: 啊了，但是却又不说导弹从哪儿来的，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卡塔尔不同的部门啊，因为我们说卡塔尔的内政部的说法是指了伊朗
0: 啊，
1: 然后而且这个卡塔尔内政部的说法呢，是有至少一名儿童被坠落的受骗击伤。就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对于海湾国家的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在外交途径上面会给这个美伊双方去留脸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就是你比如巴林也好，那么像约旦也罢，那么都是很公开的在指责伊朗，那么包括像沙特，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也是这些国家现在被夹在伊朗跟美国以色列之间，那么现在可能也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去解决他国内遭到空袭的问题。那当然可能你像巴林很公开的指责说是这是对平民发动的袭击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外交辞令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就像之前阿拉伯国家所谓的，就是这不是他们选择的战争，这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巴林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不是你们的战争，那就是等于对于这个海湾国家来讲，那么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被迫被卷入，而且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一方面遭到攻击，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如果开打的话，那美国人可能马上就突然就撤身了，就开始让伊朗跟阿拉伯国家开打，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更多的也只能是基于外交层面的一些回应，而不能说真正的说参战，因为参战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更为复杂一些。
0: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坎塔尔之外啊，伊朗对像巴林刚才你也提到了，还有包括科威特等国的啊这个美军的设施或美军的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这些方向的打击怎么解读呢？
1: 首先当然还是对跟美军目标有关的啊，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巴林的支援港，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说美军在中东，在整个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区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基地。然后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媒体，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说法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约旦的美国的这个战机，包括直升机，那么进行了攻击。另外，可能这两天还有一些消息认为，在伊拉克境内的啊，有一些被怀疑支持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试图跟伊朗发生冲突的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啊，那么很有可能也遭到了被认为是来自于伊朗的攻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他的行动现在还是说像之前那样，虽然一直强调跟军事相关，但是难免也会波及一些这个军民两用目标，所以我觉得
0: 打得没那么准，对吧？
1: 甚至有些情况之下，就是就像美国对伊朗的一些目标的空袭一样，就是你很难说他到底是纯民用还是军民两用，就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现代战争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0: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轮的互相的袭击当中啊，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些表态其实并没有把谈判啊，或者说外交斡旋的渠道给完全堵死，就是两边谁也没站出来说，哎，咱们现在就是打，然后呢，谈判呢就完全中断了，以后咱们谁也别联系了。这个微妙的状态您怎么解读呢？
1: 我觉得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就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还能打出什么一个结果来，就是能不能打出之前这个阶段没有打出的更大的结果。这个我想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认为可能打不出来，那么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对方也更打不出来，所以他其实是会认为自己更能够拖得下去，那么在冲突之中可能处于一个更坚韧的一方，那么这个时候，那既然在谈判过程之中，那么认为双方的这个目标要价差得太远，又没有什么互信的情况之下，那么似乎打就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使得对方那么在谈判之中让步的手段。虽然我觉得其实两方也都很清楚知道光靠打对方可能也不会让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先打。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不是还在想一些其他的手段，你比如说曼德海峡，那么这些选项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也好，对于整个世界也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方面当然从美国国会跟白宫博弈的层面就又开始说报告就正式跟伊朗开战了，那么这种报告也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利益跟相关的比如说战争决策权的

0: 这样的博弈，就这些都是混在一块儿的。那么大家可能也许就又突然要停火，但是双方其实打从心底里对对方也没有什么信任，对谈判前景也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我对停战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是抱太大希望。
1: 嗯，也就是双方虽然都没说，哎，咱们彻底不谈了，但是呢也。

0: 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了一些信心。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1: 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
0: 市生产量的提高，那它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它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哎，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哎，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班老师。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身有限的爱国者3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2枚导弹反1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1枚来1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道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它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它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它的动员问题，它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它的反导弹药，他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他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时代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英式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式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英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英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6年、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 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2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

0: 更大一些。然后鹰狮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 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几架，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鹰狮是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3款3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鹰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都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啊，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原物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板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法国的什么幻影啊，再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啊等等等等，就杂七杂八嘛，已经服役的新的旧的都反正也给了一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俄乌战场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看这个战机没看到什么空战啊，没看到出镜率很高的这个战机使用的情况啊。那么这些战机您怎么看，它实际的作用到底是怎么解读呢？
0: 首先作用很大，乌克兰方面仍然使用比如说风暴阴影，包括法国的制导炸弹，那么再对一些高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另外呢，就是之前它的这个一部分三代机在执行国内的反无人机任务，那么这块尤其是对一些俄罗斯现在升级过的这种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那么也是需要像 F-16 这样战机参与。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一些在作战之中损失的情况啊，无论是乌克兰自己的米格29还是像 F-16 之前都有被击落，那么或者是在这种劫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个伤亡的情况，这都有。我觉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那么是一个，怎么说呢？乌克兰方面当然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三代机为主的空中力量，那么用于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甚至要打进攻作战。但是现在乌克兰的地面兵力也好，它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罢，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做袭扰，那么做一些防御的任务。那这个是因为它跟俄罗斯的力量对比，那么再加上现在战场上大量的这种防空反导的平台，那么也会影响这些有人驾驶的高成本的这个固定翼战机的使用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块并不是说乌克兰的战机没做事情，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从宣传从各个方面的角度，那么可能并不是被大众所关注，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案例的。
1: 嗯，就是说这些战机啊也一直在出力，也一直有它的用处，只不过军迷所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比较简单明了简单明了的什么在哪儿一场空战啊怎么样，那个场景其实目前来看俄乌战场上是不会发生的，对吧？白老师，我们再来说说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力度接下来的情况，以目前欧洲援乌力度的这个情况，您觉得能维持下去吗？
0: 我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维持倒不是看欧洲和美国的援乌，首先还是他自己的动员，
1: 嗯，
0: 就是乌克兰方面，对，他的战线太漫长，

0: 然后来自就是尤其是在乌东的这个堡垒带，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不断的就是向前，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渗透加蚕食的战术。那这个战术的过程之中呢，大量的消耗双方的这种兵员，但是这种战术又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双方的作战现在很依赖于基层的有经验的骨干，那这些骨干就补充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可能在这两年大家认为他的比如说无人机能力上升，那么认为这个就是他在甚至
1: 对
0: 是
1: 俄
0: 在
1: 罗
0: 战
1: 斯
0: 略
1: 的
0: 导
1: 纵
0: 弹的方，
1: 深，
0: 都在提高，但是这个跟前线维持作战这两个是要区分来看。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想要单凭这个就是所谓的战场折断，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折断，就想限制俄罗斯的进攻似乎很难。俄罗斯方面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往前推。那么乌克兰方面想要在地面行动中取得优势，他甚至都不能只是靠防御，他要靠进攻。那靠进攻就需要更多的兵力。那但是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看到说是进行这种大量的新部队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跟报道，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他现在就是尽量的维持消耗，那么尽量的去减缓俄罗斯向他的这个堡垒带核心，甚至是逐渐夺取一些要点的这个整个的次数跟相关的一个频率。所以我，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提醒您，我们在这个暑期的知识背包客的旅游产品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陪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6天5晚的独家定制线路，全程5钻级的住宿，烤全羊，还有这个传统满族盛宴，草原六大鸡，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性价比也非常高。拨打咨询电话，抓住最后的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

0: 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句话听起来不复杂，可是一辈子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在江苏高邮，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他们没有垮掉，而是在眼泪当中撑起了一个承诺。
1: 当赵兴松、谢红兰夫妻二人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他们知道这是对去世六年的儿子最好的告慰。
2: 赵凯，爸妈今年给慈善中卫捐了10万元，中年往后爸妈就可以安养心来想你了，爸妈也能心安的度过余生。
1: 看着儿子的照片，心里是深深的思念。江苏省高邮市这座小城里，赵兴松一家人生活平静和睦，夫妻二人勤恳务工，抚养儿子长大。2014年，儿子赵凯不负期待，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3: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而且非常阳光、自信、非常乐于助人的这样一个男孩子。
1: 可是，一场突然的厄运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大三那年，赵凯的左臂剧烈疼痛，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骨肉瘤。
4: 当时我们人就已经懵了，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了。
1: 这个消息瞬间击碎了这个家，90万的治疗费用对这个靠打工挣钱的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绝境之时，世间善意奔涌而来，学校师生募捐，夫妻俩的打工单位网络筹款，无数相识的不相识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元善款，为赵凯争取到手术。三年完
3: 是对这个世界的爱，他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
1: 在赵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和爸妈共同商定，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去帮助他人，继续把爱传递下去。
4: 他说：“希望爸爸妈妈呢，将来有能力的情况下，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1: 2020年，24岁的赵凯永远告别了人世。这是一张张记满恩情的爱心名单，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让痛苦中的人感受到温暖。
4: 情啊，恩情，人和你素不相识，人家就慷慨解囊。所以这个情是不能是用金钱衡量的。
5: 我们自己是打工的，自己挣钱不容易，我想别人捐给我们，人家也不容易，我就想把别人的爱心延续下去。
1: 得到爱，传递爱，虽然慈善捐赠本不需要归还，但夫妻俩认准了这个方向，一头扎进了挣钱还情的日子里。妻子谢红兰干保洁当小时工，丈夫赵兴松一天3份工，包子铺、纸箱厂、环卫工，干最累的活，搬最重的货。
4: 包子铺呢，是一般是4点多钟就可以去上班了，晚上到10点钟就会下班回来。
1: 儿子离世的第一年，夫妻俩便拿出挣到的10万元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5: 不再说是为了吃饭，为了穿，好像是帮助别人，日日就不一样，好像心情就很开心，或者有个奔头。
1: 然而，超负荷工作让赵兴松倒下了。儿子去世第二年，赵兴松确诊结肠癌、胃癌。此时，他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那笔未还清的爱心款。赵兴松怕自己撑不下去。夫妻俩商量，决定卖房一次完成捐款。他们赶到民政局，却被工作人员再三劝回。
6: 还钱这个事情慢慢来，也不用操之过急。
1: 万幸的是，

0: 经过治疗，赵青松的病情慢慢好转，身体刚有起色，他再次重返打工岗位。
1: 我们不能倒下来，我们要努力争取。
0: 多少个日子，赵青松和谢红兰夫妻俩相互鼓励，从没有想过放弃。
2: 我会活得很充实，每天上班，每个月把钱省下来存起来，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0: 多少个日子，夫妻俩的生活节俭到了极致，舍不得吃一顿好饭，舍不得买一件新衣。
1: 我跟我家族开支很小，我们像我们都多少年的衣服了。
0: 短短一年，他们又攒下了沉甸甸的10万元。他们把这10万元回馈给了社会。
2: 我说儿子，慢慢把这个捐的钱，我说这个发票，我说我烧给你看看。
0: 2025年年底，当最后一笔10万元凑齐，压在夫妻俩心头6年的重担终于落了地。在南京，有一片为遗体捐献者修建的纪念林，每年赵青松夫妇都要到这里看望儿子。
3: 周凯，爸爸妈妈来看你了，爸爸妈妈帮你完成这份心愿了，你就放心吗？
4: 周凯，妈妈好想你啊。
0: 赵青松、谢红兰相信儿子的眼角膜给他人带来光明，这个被他点亮过的世界也一定会记住他。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一诺千金，以善传善。
5: 好的，那么多人关心我们爱我们，我和妈妈呢一定会好好的幸福地活下去，继续在公益的路上呢走下去。
6: 有请赵凯的爸爸妈妈赵青松、谢红兰。

0: 欢迎你们。首先可能得先问问您身体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挺好的，真挺好的。
0: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1: 谢谢。
0: 对，
2: 最终张君桥成功助其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救人牺牲时，张君桥远袒已近1年半的时间，期间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工作之余，张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员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
3: 昨天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耳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4: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坦桑人民。
5: 我人生唯一中其中一站，这不是我的。
2: 这段援坦期间朋友拍摄的视频，让张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得以记录下来。
5: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精神，这纯粹的。我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2: 因为最为看重生命，疫情来临时，张君桥主。

0: 宋庆英逆行出征。归来后，他在家乡街头摆摊科普急救知识，拿出自己的房子进行公益培训。2023年，张军桥曾因路上紧急救治伤者而忘记接女儿放学。
1: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如果你在哪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亲友眼中的张军桥纯粹热血，他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2: 寒假去了那里，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他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
0: 为理想倾其所有的张军桥对家庭同样关怀备至。
3: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在不同的学校，还得照顾咱俩爸妈。

0: 上家了。哎，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它们完成。
1: 他不是一个只有大爱的人，他也是有小爱的，他也特别特别特别爱我们这个家。
2: 张君桥的牺牲让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一直难以接受的父母也在思念之中慢慢懂得了儿子的理想。
3: 这一次他这个溺水了，牺牲了，把人家救上来了，把救生圈给了人家。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我就恨他，你不管不管老婆孩子也不管父母，你走了，我就非常非常恨他。不过小孩呢也就这个日姐日婆理解了。
4: 我们也都有到无意中，我们也满大门口啊，就是我们去给他上啊。
2: 2025年11月25日，张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5: 他跟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亮别人的人，
6: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4: 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父母，抚养好孩子。

0: 我们现场请到了张君桥的爱人祝琴。时间过得快，一年了，走出来太难了。
1: 一开始确实很艰难，整夜整夜睡不着，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但是这一年，社会各界、单位、领导给予到了特别多的关心和爱。
0: 其实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当时母亲节，君桥在跟你连线，感谢你，他一下子落泪了，因为他说到了你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1: 他很多时候理解我照顾家庭孩子的辛苦，我也特别心疼他员外，所以当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会劝他放慢一下速度，不要那么急，告诉他家里都挺好。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老婆你放心，你老公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不会那么轻易被打倒。我一直给孩子讲，爸爸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坚强勇敢善良。我觉得我应该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成为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0: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有爱，孩子心中有爱，加油。
1: 谢谢。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君桥的颁奖词。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生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你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中。

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这满载着玩偶的垃圾车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2: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3: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2: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7: 人生的悲欢离合，
6: 生活的酸甜苦辣，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1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2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3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

0: 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

0: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1: 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2: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纳纳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2: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

0: 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2: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我不见在永远知道
1: 家。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聚力生物医药攻坚，加速成果转化。一到六月，江苏获批创新药企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5: 伟大征程。

0: 专栏，今天一起重温维钢伏击战。
1: 人大代表在身边，今天请听向心而行，全省各级人大代表聚焦科技创新破题巡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31度左右，沿淮东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到2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偏南风，其他地区东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生物医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年以来，江苏锚定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码科研攻关与政策帮扶，全省药械创新成果持续落地，产业稳步提质升级。
3: 如果你买过商业医疗险，那你多半听过质子重离子治疗，从动辄上百万的赔付保额不难看出，这是当下最尖端的抗癌放疗技术。我身旁这个看起来极具科幻感的生命舱就是质子治疗系统。传统放疗手段难免误伤病灶周围的健康组织，而质子治疗以精准狙击著称，能有效减少附带伤害。
4: 质子治疗是一种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又被称为肿瘤定向爆破神器。其原理是利用高能质子束精准打击肿瘤，最大优势就是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的正常组织。这套由麦盛医疗自研的质子治疗系统前不久刚刚获批上市。质子束射速可达光速的70%左右，能穿透30个国外技术垄断。相比以往的同类设备，体积更小，建设周期更短，运维成本更低。麦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发高级总监郑志宏：
5: 传统单元设备的话，它必须要重新选址，然后呢，为这个设备呢重新盖一个医院。我们的这个占地面积可以做到200平左右。运维工程师呢只需要2到3名。机房建设整个周期大概是9个月。对于病人来讲，可以很快的享受到这个先进的治疗技术。
4: 不同于常规医疗器械，这款质子治疗系统属于大型有源医疗设备，产品无法在工厂完成全部生产工序，部分装配调试工序需要延伸至合作医院现场落地。这类设备的注册审评缺少成熟的法规细则，注册合规成为报批难点。为此，省药监局创新采用一品一专班的工作机制，与企业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省药监局行政审批处处长沈小杰：
6: 开展了面对面对接服务，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用材料接绑挂帅项目，以及临床急需医疗器械以及重大项目方面，给予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全过程指导。
4: 麦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裁马丽：
7: 我们由于有专班的指导在过程中呢，我们就基本上是没有走弯路，整体的上市时间上走得更顺利了，快速了。
4: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站稳全国第一梯队的底气，不仅依靠政策扶持的不断加力，更得益于自主创新的持续升级。五月末，由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鲁诺兹雷纳片正式获批上市，为痛风伴高尿酸血症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方案。这也是企业今年获批上市的第二款一类新药。创新药产品高效产出的背后，离不开企业所构建的一流创新平台和持续的战略投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霍世文：
8: 在多年的持

0: 续的这种高投入的加持下，我们的医药成果呢也在加速转化落地，基本上形成了上市一批、临床一批、开发一批的良性循环，构建起了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1: 政策、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不断积聚，成为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引擎，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新产品的横空出世。今年一到六月，江苏获批一类创新药七个，创新医疗器械八个，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2: 伟大征程，
3: 故国惊奇到江南，中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这是当年陈毅在得知维钢战斗胜利后有感而发的诗作，短短28个字记录了1938年新四军挺进苏南首战告捷的光荣岁月。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场著名的维港伏击战。
4: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华中广大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新四军抽调400多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从皖南涉县出发，先期开赴苏南敌后战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社教部讲解员冯雪：
5: 6月15号夜里，新四军的先遣支队破坏了日军火车经过的京沪铁路下属段，迫使日军的运输火车出轨，一度使京沪铁路中断。
4: 为扩大战果，根据之前对敌人兵力部署和行动规律的侦查情况，粟裕决定趁热打铁，在镇江以西15公里的维港打一场伏击战。维港一带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两座百米高的连绵山岗横卧南北，镇江至句容的一条狭长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而这条公路正是日军在江南的重要交通线。逢雪，
5: 六月的梅雨季节，丘陵地形呢，道路两边树林也比较茂密，所以当时每天日军呀有5-10辆的汽车会经过维港，所以呢，当时就决定选取在维港的高丽山口设伏，打一个伏击战。
4: 6月17号凌晨，天气突变，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粟裕抽调骨干力量，冒着大雨连夜出发，在黎明时分抵达维港，顺利埋伏在预定地点。18号上午8:20左右，日军的5辆汽车从镇江方向驶来，进入伏击圈后，新四军机枪手突然开火，先击毙第一辆车上的驾驶员，车辆失去控制停了下来，堵住了车队去路。日军突遭攻击，顿时乱作一团，仓促应战。新四军战士发挥突袭优势，很快从伏击地点居高临下冲向日军，展开白刃战，击毙日军土井少佐、梅泽武四郎大卫等13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志军：
6: 维港战争呢，这场战斗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作用跟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讲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呢，也激发了我们苏南老百姓以及社会中上层的人士的抗战升级的这种信心，对于我们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人大代表在身边。
1: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在常州市开展主任接待代表制活动，围绕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聚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建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来听江苏记者丁凤云、林若轩发回的报道。
7: 谁来出题，谁来答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命题。近日，江苏省公布首批39个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实验室挂牌，而是江苏在科技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关键一步，首次将省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省人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林伟结合调研实际提出，目前部分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研发投入不足、创

0: 新能力不强、参与高水平协同创新不够的现实困境，仍然需要鼓励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跃升。
1: 建议持续发挥科技计划、产业政策和金融工具的牵引作用，支持企业围绕产业需求提出技术问题、组织研发攻关、评价创新成效，鼓励链组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接板挂帅、赛马等机制，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进入生产线。
0: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既要为中小企业扶一把，也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条路。省人大代表、东方润安集团董事长蒋忠敏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39年，在他看来，政策需要精准发力，把传统产业从低效扩张的循环中拉出来，让他们把钱投在刀刃上。
2: 它刚特点就是品种多、规格多、批次多，但是量小。我们把15个亿投进去，用18个月时间把这个2000立方的高炉弄起来，整个工事布局都打乱了。我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还是用18个月时间投资于物，把我们的装备进一步提升，后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于人，招聘更多的高精尖的高端的人才。
0: 企业敢闯敢投是第一道关，把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带到生产线，这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省人大代表、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飞在调研中发现，当下科技成果转化普遍陷入教授搞不定市场、企业看不懂技术的局面。
3: 技术经理人的这个队伍比较尴尬，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境。第一个呢，就是职称评定比较难。我们农业研发和新品种科研人员必须是长期的蹲点，我们想要做第二个科研成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受影响了。第二个呢，就是激励机制比较弱，干多干少是一个样的，缺少激励的佣金制度。
0: 戴飞建议可以在常州科教城等特定区域内先行开展技术经理人职称评定改革试点，同时明确植物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收益分配细则，让懂市场、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有干劲、有奔头。共建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江苏如何找准定位、发挥所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大林认为，不能只看单个城市的体量，要驱动创新资源在省域内高效流动，在区域间精准对接。
4: 我们省要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突出南京、苏州的关键支点作用，加快建设无锡、常州、南充等高能级的创新型城市，推动构建省域一体化的创新网络，有力助推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5: 南京凌空产业发展大会昨天举行，南京凌空产业布局规划和南京凌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明确构建一级、一园、五片的空间结构，瞄准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化凌空产业体系目标，力争到2030年示范区规上工业产值达1100亿元。江宁区作为南京市凌空产业的核心承载板块，将重点打造90平方公里双圈层产业空间，精准布局航空核心产业与凌空偏好型产业。东部机场集团现场发布航线网络布局规划，启动南京至釜山、塔什干、班加罗尔三条国际客货运新航线。航空服务、航空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领域的19个产业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总金额达316亿元。会上，南京凌空经济发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
6: 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我省设置120平方米特色展馆，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原绿色发展布展，3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对口支援协作地市同步组建分团参会，展品精准匹配青海产业4D建设需求。会议期间，举办海南州投资说明会及经济合作项目签约专场活动，聚焦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洽谈签约，总投资额超30亿元，多个10亿级储能算力项目落地海南州，助力双碳与东数西算建设。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

0: 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为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26，等级是优。
1: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

0: 来听江淮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下午三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拇指微调遥感，一架四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不久前的执照考试他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到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2: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1: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赔了10多万。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无人机。
2: 小男生谁不喜欢飞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大家都找到工作，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可能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会更多。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1: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负责报名咨询工作的老师马艳青告诉记者，他接过的电话里有待业的大学生、想转型的中年人，还有希望拓展业务的小企业主。一位40多岁从事建筑行业的师傅反复念叨自己年纪大了，再三问他学哪个能学会，他对此印象很深。
3: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1: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艳青说，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3: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1: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参军进入部队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曾在五星级酒店后厨实习，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低空跨度不小，陆天雄的反应很平静。
4: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
5: 你会不会觉得之前的几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4: 也没有，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6: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中年转行者，他们带着不同的职业履历走进同一片训练场。那么考下执照之后，他们能飞向哪里？低空经济的风能否接住这些试图转场的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爱飞航空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张素最近有点忙。除了无人机培训招生，不久前他还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找工作或换工作来的。与此同时，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7: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驻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培训项目也并非随意上马，学校引入的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得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信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课程内容精准对接岗位需求，打通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才是关键。

0: 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志春介绍，夜校项目在2024年底启动时，还是以瑜伽、羽毛球、书法等兴趣类课程为主，但技能提升的需求来得更快更猛。学校随即增设了无人机、AI 工具应用、3D 打印等30多种实用课程，将就业导向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1: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除了开办夜校以外，那么我们还利用周末或者说集中时间举办这种技能类的培训，那么包括说我们将来可能要实施的就是 IGC 方面的培训，满足这个企业的用工需求和这个社会再就业人权的最后一公里。
0: 截至目前，该技能夜校无人机课程累计培训学员近100人，绝大多数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不同背景的学员也各有收获，比如事业人员借此拓宽了在无人机安防巡检、智能仓储等新兴领域的就业视野，高校毕业生对 CAAC 驾驶员认证、测绘、影视拍摄等岗位的技能学习路径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职的企业职工能够系统了解无人机替代高危人工巡检的原理与流程，建立起低空经济与自身岗位升级的关联。
2: 一间技能夜校能接住的转场者或许有限，但它所连接的是一个百万缺口背后由飞行、维修、数据处理等环节构成的漫长链条。当低空经济的风渐渐吹起，更关键的是让风穿过人群，穿过技能夜校，真正吹向就业岗位。
3: 由江苏省商务厅联合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13个省级部门以及江苏广电总台、江苏银行等共同支持的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目前已经进入初赛倒计时。
4: 可以感觉到，就我抬腿的时候，它有一个力气在帮我把腿拎起来。
3: 这款让记者变身钢铁侠的装置是由苏州麦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报名参赛的髋关节外骨骼产品。大赛启动一个多月来，类似的报名项目已经超过400个，其中像麦宝智能一样专注消费加人工智能赛道的项目已达124个，占比达31.1%。麦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林西川：
5: 这种比赛呢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不管是产品的展示、企业文化的展示，包括我们技术的展示，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这个窗口呢，能够和更多的投资人去做交流。
3: 除了消费加人工智能，本次大赛还提供了特色消费、健康消费、商文旅农融合等多个赛道。报名项目实现了省内13个社区市全覆盖，省外及海外项目占比超过20%。为了畅通报名项目从赛场到市场的成长路径，政、协、企、学、研、资6方共同赋能。省商务厅会同团省委统筹推进，文旅、教育、科技、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协同参与，各社区市商务部门挖掘试赛项目，高校行业协会广泛响应，多家头部创投机构把关助力，实现项目报名及进入赋能通道。华映资本管理合伙人王伟伟：
6: 有这样一个大赛能够扶持新的这些消费品消费企业的这个的创业公司，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这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提振。
3: 据悉，线上初赛将于8月上旬全面启动，后续将在南京、苏州、徐州、镇江接力开展线下复赛。本次大赛的获奖项目将优先对接国家级消费试点政策和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苏惠英才政策。共青团江苏省委将为获奖项目提供苏青合伙人全链条创业服务资源，将优秀创业青年纳入新动力计划、U35培育等重点项目，符合条件的项目还将获得赛事承办方提供的最高500万元的投资意向。
2: 昨天下午，第六届江苏青少年阅读季在盐城草房子景区西乡文学馆启动。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儿童文学作家等先后做阅读分享，畅谈写作心得。本届阅读季以浸润心灵、共沐书香为主题，将持续引导广大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同日，江苏玄武湖读书会夏之颂我们一起读散文活动在盐城中韩文化客厅举办。
3: 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宿迁站暨宿迁人才周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来自全国高校。

0: 教院所的400多名教师和大学生代表参加。今年以来，宿迁紧扣重点产业链人才需求，精准施策，靶向引才，大力实施宿迁级大学生雁归计划，常态化举办新春恳谈会、千名学子新宿迁等特色活动，从政策扶持、生活保障、成长平台、就业帮扶等多维度发力，为青年人才提供全链条暖心服务。截至目前，宿迁人才资源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人，近3年年均增长11.4%。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专业的健身教练都在告诉你，练得好不如睡得好。暑湿交替的三伏天里，赶紧入手一床牛皮凉席，干干爽爽，清清凉凉，一觉睡到大天亮，不用3-5千，才999。目前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才加30就行。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蓝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1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

0: 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我刚开始肺力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锻炼，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5: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6: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万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我省2026年首批高校录取通知书开启派送。南京女子被冒名吸毒，昆明警方7年未更正事件后续，昆明警方表示已将关联违法记录全部更正。上半年我国区域外贸增势强劲，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创下新高。水利部发布，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中国敬业钢铁发表声明，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西班牙队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美军对伊朗发动钙入股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现在有暑期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啊，大家不要等到骨头醉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伴随着高考录取工作的陆续开启，今年的首批提前批录取通知书陆续开始送达到考生家中了。一纸通知书承载着寒窗苦读的收获，也开启了学子们崭新的人生阶段。眼下邮政投递员们正奔走街巷，把喜悦送到考生家中。
2: 是杨潇同学，
3: 是，
2: 恭喜你，你的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在这里对你表示祝贺。
3: 好，谢谢。
2: 你签一下字啊。
4: 7月17号上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淮安邮政揽投员刘鹏来到考生杨潇家中，仔细核对身份证、准考证信息后，将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杨潇的手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难掩激动与开心。杨潇
5: 看到投递员上门的时候特别激动，高中早出晚归刷题的辛苦，感觉一下都值得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规划大学生活，不能辜负从前这么多年的努力。
4: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当地邮政部门将所有通知书单独封装，专人保管，严禁放入快递柜，物业代收，全程轨迹可查，闭环管理。随录取通知书送达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礼物，宿迁精心准备了致宿迁学子一封信，字里行间饱含对宿迁学子金榜题名的诚挚祝福，期盼着学子们载誉而归。今年宿迁发布雁归计划，从政策支持、就业服务、创业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到15/5末，宿迁籍大学生返宿率由30%提升至50%以上。准大学生左一江，
6: 我也希望在大学4年过后能够回到宿迁，为故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邮政工作人员提醒，本月底至8月中旬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高峰期，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
1: 这几天可能大家就已经陆续收到这个高考之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了，现在正是寄递的高峰期啊。那对于准大学生们来说，即将开启人生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将会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环境，可能会去到一个全新的城市、全新的不同的一个校园的氛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趁着这个暑假，倒是也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啊，未来我这4年我这个大学的规划会是什么样的啊，我这个在大学里边怎么样把我这4年的时光好好的利用，不只是学好我现在所学的这个大学里的专业，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以往在你的初高中以前的读书的生涯当中没有来得及去思考的问题啊，未来我想在哪座城市，未来我可能会想有什么样的发展，还有怎么样人生的可能性，我的兴趣和爱好在哪里，是不是也可以借着这个暑期的机会的时候也好好的去想一想啊，来提前的去适应一下。好，我们再插播一下广告。好视力20周年庆呢，现在是拿出了100万眼贴的红包来回馈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呢，就可以多领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眼睛模糊、看不清楚、干涩、发痒的，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无数的精华小水珠，再给眼睛做按摩，越贴越清亮。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
7: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
8: 三伏天到了，天热没胃口，出汗多没力气，是不是总想吃点清爽又补身子的小零嘴？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血诺藻今天上线了，三伏天的专属福利，59块钱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当然，更多的朋友选择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

0: 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同款品质的无核无皮新疆雪诺枣至少要20多一包，今天只要9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每次新疆的雪诺枣一到货上线，很快就会被老顾客们抢购一空。那么这次三伏天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下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以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同步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5包仅需要59块钱，10大包仅要99块钱。回购的朋友建议您直接整箱囤更划算，25大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全球最大电动垂起飞行器无锡下线，重载物流开启低空速递时代。本台记者观察，低空经济人才缺口百万，一间技能夜校能接触多少转场的人。乐趣多多，收获满满，假期我省各地研学活动精彩上线。上半年我国区域外贸增势强劲，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创新高。中国敬业钢铁发表声明，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和田市卫健委辟谣，网传韩红基金会捐赠资源分配不公是不实信息。西班牙队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分析认为美方企图用升级冲突迫使伊朗就范，恐怕难以奏效。伊拉克宣布将重修跨国输油管道，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选择。纽约市长称正研究能否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这番言论不会改变内塔尼亚胡前